0: 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8点钟的出行路况。先有请小来为大家看看省会南昌市区在这一时段来到8点钟之后，路面上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情况的变化。有请小雷。早上好，小雷。
5: 早上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稳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首先呢，刚才有听友反馈啊，在咱们南沙县这边，应该是安保大道到靠近的银三角北地铁站的这个附近路段啊，是出现了有一起交通事故啊，所以是现在这段路的通行会受到一定影响。当然其实目前这边的车不多啊，这是迎宾南大道啊，现在其实出现表现是恰恰不算堵的时候，但是发生的交通事故也很让人揪心啊，希望大家千万注意，务必注意，小心通行啊！这边呢还有大货车活动啊，所以更得啊这个充分备好啊，小心耐心啊！这个事故现在在处置当中。而回到市区来看的话，现在的环线一圈出行高架重点防范啊，红都高架火站东广场在靠近到火站这个东广场的匝道附近路段出现的排队情况啊，希望大家也是多多注意啊！客运站点啊，最近往返的车辆还是多一些。接近暑期结束的路段行车的车流呢都还是比较多的。目前啊这个主力的过江桥梁啊，沿途的主干道啊，这些都还是比较靠谱，行车状态呢都还是这个能够接受。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谢谢小雷啊，继续来看一下地势的情况。九江市的瑞马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还是有586米的目前。甘州市的东江源大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313米。广州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628米。东江源高架路入口由南向北拥堵了346米。上饶城区目前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还算正常，大家可以放心出行。高速方面呢 ,S46 资里高速的26公里处法水收费站至大觉山服务区的区间往抚州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在是占用了快车道，行车道目前正在缓慢通行。
6: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2: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帮。

0: 淡念伤，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成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赣州、抚州、吉安、萍乡四市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是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会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吉安、抚州、萍乡、新余、宜春六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33到35度，局地36度，全省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环鄱阳湖地区26到28度，全省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收成一道闪电啊，是很多爱美人士的夏季目标。不少人呢，采取以蔬菜为主，不吃米饭面条的饮食方式来减重。但是啊，有些蔬菜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并不比米饭低多少。南充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治医师万燕介绍，你像土豆、藕、山药、芋头等等，它们都是属于高碳水蔬菜。豌豆、蚕豆、毛豆，它们也是属于隐形的蔬菜碳水选手啊。建议大家可以将碳水的比例偏高的这个蔬菜呢，当成主食去吃，而不是作为配菜去吃啊。
3: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2: 好，1054健康要知道啊，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的健康护航。那么我们今天的健康要知道呢，跟大家来说一个原来大家可能经常听到的俗话，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很多朋友发现啊，就是指甲变黄、变厚、变脆，第一反应就是坏了，哎，我是不是得灰指甲了？其实啊，这个先别着急下定论，指甲出现问题呢，不一定都是真菌感染，像营养不良、银屑病，甚至是外伤，都可能会让指甲变脸。所以说千万别自己当医生，一定要去皮肤科做一个真菌的这个镜检，确诊了再进行下一步的治疗。那如果说哎确实确诊了是灰指甲，也就是甲癣，那应该怎么治呢？目前啊，口服药是治疗的一个主力军，主要有两位大将。那这两个的话呢，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啊，一个是叫伊曲康唑，另外一个是叫特比奈芬。特比奈芬呢，它是针对最常见的这个皮肤癣菌的，效果其实很稳啊，也是常用的选择之一。用法是一天一次，手指甲的话呢是要吃6周，脚指甲的话呢是要吃到12周的这样一个时间。而伊曲康唑呢，它是这个抗菌范围更广的，如果怀疑是酵母菌等等不常见的真菌感染，医生就可能会考虑用它。然后它的吃法就会比较特别，它的是这样吃的，吃1周停3周，算一个疗程啊。但这里要提醒大家啊，这两种药都是处方药来的，必须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啊，因为它们呢都可能会对身体的肝功能有一定的影响，用药前和用药期间都一定要遵医嘱监测自己的肝功能。另外像伊曲康唑跟很多药它其实会有冲突，看病的时候一定要告知医生您正在吃的一些其他的药品啊，所有的药都要告诉医生。总之灰指甲的治疗一定要有耐心，选对药，规范治，定期查，才能够彻底告别这个小麻烦。
3: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

0: 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好，我们的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有碰到任何的出行问题，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了像想要向我们咨询反映投诉的问题啊，都可以来拨打咱们的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在8:40之前都在随时为您开通啊，或者是把您所碰到的问题直接编辑文字，微信发送到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上啊，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就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了。微信群里面的话呢，也是可以来一起互动分享的。那今天在这边也是有挺多朋友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互动的哈，我们是跟大家来说到就是在旅途当中啊，大家有没有丢过什么东西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然后可以跟我们来一起互动分享。诶，今天挺多朋友反映说我们的信号有点问题是吗？好，我们这个赶紧去跟那个有关的部门去反馈一下啊。大家如果说出行路上碰到的这个情况呢，也是可以跟我们来一起交流一下，今天这个信号我们会及时去反馈一下啊。好，这个相知相惜刚刚跟我们说到一个路面情况了，他说在迎宾大道快到银三角地铁站的路上看到发生了一个碰撞的事故，好像还有人受伤了啊，希望就是不是特别严重，不知道对这块道路是不是有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大家途经这块车稍微注意一下，迎宾大道快到银三角地铁站的那个路上哪个方向，相知相惜如果还在听节目的话可以跟我们补充一下哪个方向吧，我们也提醒大家特别关注啊。说是这个老年代步车在靠护栏的位置停在那儿，是有老年代步车跟什么车子发生了碰撞事故是吗？所以说你看这种老头乐的车型啊，真的是不能随意的上路，很容易发生一些这种碰撞事故的，它根本没有什么安全性的保障啊。然后如果还有更多的这个路面情况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或者是1054的微信公众号上面一起和我们来交流互动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不想下厨，来一罐
2: 家宴小吃，来一罐
1: 通宵熬夜，来一罐。
2: 嗯，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1: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十大罐，干椒油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小雷再为大家打探一下目前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吧。你好小雷。
4: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状况啊。现在给大家观察啊，这个咱们早高峰啊，辛辛苦苦啊，运转了这个大半个小时啊，但是呢，这个和大家也好，这个发现啊，这个进度呢有限啊，这个咱们整体的早间高峰，哪怕来到了此刻啊，这个环线一圈高架，包括过江桥梁，包括沿江快速路、西环丰盛快速路，这个车的增长啊，都还在可控的范围内，路况的变化呢并不突出啊，很多朋友啊，这会儿

0: 这个早间高峰在每所表示都已经抵达目的地啊，都已经抵达单位啊，这开启上班了啊。只有今天洪都高架呢稍微热闹一些，洪都高架今天观察来说，汉庭酒店附近桥面、九医院附近桥面啊，这个南北双向通行车流呢都还稍微集中一些，希望大家呢备好充分小心耐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轻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之星首选华红。
1: 好，非常感谢小雷啊，我们也马上请进一下打进电话的熊先生，看看有什么问题要向我们反映。哦，这边信号好像有些问题，我们请导播重新回拨给熊先生一下，看看是有什么情况要向咱们来咨询反映的啊。可能等待的时间稍微长了一些。那先来带大家看一下地市的路况，九江市的瑞玛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了364米，赣州市的迎宾高架路由东向西拥堵515米，黔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4米，上饶市的庆丰路由北向南拥堵360米。那么更多的出行路况呢，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啦。
2: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 ，FM 105.4交通在线帮忙热线还在为您开通，8833-0011、8833-0022，有出行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都可以来拨打热线啊。马上请进一下熊先生，您好，熊先生久等了。
3: 我在线上。
1: 哎，您说是什么问题啊？今天打进电话来。
3: 你好，我是反映这个情况，因为。老送小孩，那早上启丰路跟那个青山路那个交叉口那个有红绿灯啊，它是有直行，左拐弯的，但是这边右拐弯的车道就是它两股车道，右拐弯的车道右拐弯这边堵到后面那个车，
1: 就是被直行车堵住。
3: 还有那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呢？那右拐能不能再搞一个左拐弯？
1: 啊？
3: 再加一个左拐弯箭头到上面。
1: 右转车道上面加左转的箭头，您
3: 右拐弯，右拐弯，
1: 您慢慢说，
3: 太挤了嘛，那个地方本身那个商店也在前面，有些人又在前面买东西，
1: 就是会临时停，
3: 就会堵塞车，堵塞。
1: 您是说在那个路口会有一些车在右侧车道临时停车是吗？
3: 啊，因为左拐弯车子太多了，
1: 左转弯的车子太多，
3: 拐不过去，你知道吧？两公里都拐不过去。
1: 等于说是，
3: 我的意思是说呢，这个右拐弯能不能再加左拐弯，再搞一个左拐弯，实施到上面。
1: 您是，他现在是一共有几股车道在这个路口
3: 啊？
1: 在这个路口，
3: 一共就两股车道啊，两股车道，这左拐弯你根本就赶不赢。那早上7:30到8:00之间。
1: 您是说就是右侧的直行道上面又经常会有？
3: 是也可以，8:30以后不能再往左边拐也可以，那限个时。因为小孩生完小孩我们就好一点，因为
1: 您现在哎，等一下熊先生，您的需求是您觉得左转的等候时间太长了是吧？
3: 左转的这个车道，左转的车道，车流量太小了，
1: 左转的车流量小，
3: 时间也短了点。
1: 您是要
3: 我的意思呢、右拐弯这边右拐弯是空的是吧？右拐弯那个还不可以，左拐弯车道能不能插着右拐弯车再左拐？就一段时间，
1: 如果是两股车道，一股直行，一股左，这样的啊，熊先生，如果只剩两股车道，一股直行，一股左转，如果他那个信号灯又不是同时放行的，很难在直行车道上面加左转箭头。哎，您现在就是觉得左转没必要是吧？左转的时间太长了，您是觉得？
3: 左转等的时间太长了嘛，因为一下子转不过来，又后面好多都左拐是送小孩上学的。因为那边他那个
1: 直行的车流量大不大？在这个路口，你每天路过的话，
3: 左拐弯道的时候，就这个时段，7:30到8:30左那个一个时间都可以，那允许我们左拐多左拐一点，因为
1: 好，明白明白您的意思，熊先生，您就是希望这边左转的时间，绿灯时间能长一些，对吧？
3: 这个意思。
1: 好好记住了、啊、我们会跟交警先去反馈一下，也会到现场去看一看。
3: 那就一天十多个，早上是实在在车子左拐车子送小孩子车子多，你知道吧？
1: 嗯嗯嗯，高峰时段
3: 好几点，前面也不能左拐，前面那个赣江桥旁边那也到也不能左拐。
1: 嗯，好，我们先把这个情况给交警反馈建议一下吧。
3: 麻烦你，因为这个车是小孩送小孩好紧。
1: 明白明白，理解您的心情。
3: 我跟你讲的、嗯、我有时候我就没办法在压在右边的慢慢右边的才挤过去，没办法，你知道吧？
1: 我知道，就是借直行车道到前面再并道到左边车道去嘛、
3: 啊、
1: 就是这种情况，实在是左转排队太长。
3: 哎，
1: 我想问一下，它绿灯的就是直行绿灯的那个时间比左转的时间要长很多、
3: 啊、
1: 是吧？
3: 就是绿灯左拐弯，我们还右边还有一个左拐弯最好，就这个意思。
1: 嗯，它现在的话左转跟直行的绿灯同时放行吗？
3: 同时放行，同时放
1: 行，是同时放
3: 行
1: 的是吧？好好好，那我们去看一下是不是能延长一些这样的、
3: 啊、调整一个小时，
1: 或者是说
3: 我们
1: 对
3: 家长会这样要宽松一左拐弯，宽松多一多个车行吧。
1: 如果您确定是同时放行的话，有可能直行到农家左转电头，但是这个我们先去反馈给交警部门看一看，好吧？
3: 好，
1: 看看具体情况。
3: 谢谢你啊。
1: 哎，好，谢谢。
3: 交警那个一个小时放一小时，
1: 我知道我知道，您就是希望高峰时间稍微放长点时间嘛，理解您的心情，我们收到您的建议了啊。好，那接下来继续有请下胡先生，您好，久等了。
4: 喂，
1: 胡先生，您说，嗯，能听到。
4: 你好，是这样的哈，我反映一个那个一个马道是路口的那个格力护栏的一个设置问题，是这样的，
1: 哪个路口？
4: 那个云锦路跟古城路，它有一个十字路口嘛。
1: 嗯。
4: 以前的那个非机动车跟机动车的格力护栏，就是按照我们常见路口那种隔离一样的，就是说那个非机动车跟那个机动车通过这种护栏把它隔开。然后呢，机动车过十字路口就是直行嘛，如果是直行就是一直往前走。然后呢，那个这个非机动车道右边就是过街的那个斑马线嘛。
1: 嗯。
4: 之前呢是这样的，然后应该是我看应该是两周前吧，他那个地方做了一个道改，就是把这个隔离护栏呢做的调整，就是说那个非机动车过街，就是过这个十字路口。
1: 嗯。
4: 他往前的那个地方，他用那个护栏呢做了一个弧形的封闭。就是不能往前的，那往右走一点点，走人行横道，就是非机动车要走人行横道就穿过这个路口。那么我觉得这样一个改造的话，我觉得是有问题的。第一个就是说，在非机动车过这个路口之后，行人也是绿灯嘛，你非机动车其实这时候开的是人行横道的红绿灯啊，就是说绿灯就走，就是非机动车跟行人都在这个人行横道上走，我觉得是有安全隐患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国的那个道交法它规定哈，就是非机动车过人行横道是要推行的。
1: 对，是的，我们之前也做过科普。
4: 把自行车、非机动车全部搞到那个非机动人行横道上去走，它不可能推行啊。那大量的这个时间，这个绿灯时间它过，你说都可能下车推过去吧？其实大家都是骑过去的嘛。但是如果以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事情大家就会够扯的，因为它实际上它是不符合道交法。
1: 那您觉得这边应该怎么再优化一下？
4: 还是应该行人走人行横道啊，非机动车走非机动车道啊。
1: 他现在等于说是把护栏往那个人行横道上面倒了一下嘛，对吧？
4: 对对对，就是说非机动车过这个十字路口，他必须走人行横道过了。
1: 但是其实这样的话，
4: 人行横道有必要可以啊？那你就要让人家推行过去啊。
1: 是，其实哈，在非机动车过路口的时候，就是按照咱们这个交通的这个法律规定的话，确实是应该是推行走人行横道过去的。
4: 对，
1: 嗯，
4: 你现在因为它隔离护栏走隔离护栏封不住了，就是说没有其他缺口，它只有过街的时候就在人行横道有缺口。
1: 我懂嘛，它就是不能在中间随便穿插过马路了。
4: 对，
1: 但这其实也是为了保障交通安全的。我这么听的话，我感觉就是交警这么改，他可能也是不希望非机动车在马路中间段的时候到处的乱穿梭过街，那样的话跟非机动跟机动车的话就更容易发生碰撞事故啦。
4: 我觉得他这样做肯定有他的道理，但是那道交法又规定了你非机动车，
1: 对呀、啊、就是非机动车走人行横道他也应该下来推行走，
4: 你必须下车推行。
1: 对，是这样的，这样其实确实更安全了。
4: 我是说以后啊，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交通事故，那非机动车它明显它也有责任，它没有下车推行的、啊。
1: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发生碰撞事故，那双方都有承担责任的义务。之前我们就碰到过嘛，有个朋友打电话来投诉，他也是在过街的时候没有下车推行，然后跟一辆那个左转过来的车发生了碰撞，结果交警就判了双方的各承担一部分的责任。
4: 但是现在问题是因为他已经没有走非机动车道过十字路口的这种路线了，他只有走人行横道过十字路口路线。
1: 对呀，就是下车推行嘛。
4: 你还也要不就我觉得如果是应该推行的话，交警要不就提示，要不就在那个地方你要安排辅警去管理。你也不管，
1: 那我们就觉得我会跟交警这边反馈一下，看能不能加强在这边管理。因为这样听你的描述，我感觉交警这样子管啊，这样子去设置也是出于安全的角度考虑的。不然的话，在路上它中间段那就随便有非机动车穿行过马路了，
4: 是
1: 吧？对对对对对，我们会让交警看能不能加强，就是这部分道路的引导。就是非机动车最好过街的时候也能推行，对对对，我知道可能对于很多非机动车主来说不能理解，但其实道交法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我们之前也做过焦点新闻，里面也给大家科普过这个点嘛，当时也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好，谢谢您的反馈啊，胡先生，这个我们也会向相关的交管部门来反映一下，好吧？那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这个交通问题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今天的1054帮忙热线啊，在8:40还在为您开通，8:40之前还在为您开通0791-88330011和88330022啊。有的时候呢，在市区啊上下班走这些通行的道路，碰到一些小麻烦，这种小问题，确实有的时候会让自己的心里有一定的这个压力。所以我觉得工作了一段时间，辛苦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是得出去放空一下，好好让自己的身心度个假啊。那说到想去哪里玩呢？我们暑假尾声，再加上九月份。在国庆之前的这个小淡季啊，也有推出贵州的旅游线路。那贵州的话呢，我觉得错峰游真的很有必要，因为贵州有一些景点啊，它的那个承载力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你在热门的这个节假日去的话，就会经常碰到那种大排队，然后想拍一张风景照全是人人人人人。但是相对来说淡季去的话就更好一些了，体验也会更好。那我们现在的贵州之旅带大家打卡的就是这个几个经典的景点了，像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然后住宿呢也给大家升级到的是3晚4钻的酒店，还有一晚是西江特色的苗寨的客栈，能够看到万家灯火。现在的话呢，价格8月底之前出发的都是3080的成人价，儿童价格更加优惠。然后如果您是9月份出发更划算了，就是2980的一个价格。然后在这个价格基础之上，如果您是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有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还可以再减200啊。大家如果说想去贵州可以抓紧时间咨询啦，拨打熊老师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贵州就可以进群来咨询了。我们现在名额有限了，大家抓紧时间来咨询了解就可以了啊。当然除了我们的好玩的行程啊，我也是说出去玩嘛，咱们就是要能装的包包啊，能装东西耐造，然后拍照出片。那接下来呢也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您带来的5折福利的 MLB 包包合集。他们家的这个满印老花的波士顿呐、老花的单肩手提，还有横版的托特，老花鞋 logo 的托特，4款热门的包款今天全部都给大家上满了库存。如果能拍得了赶紧去拍啊，因为今天我们日常活动价格要598块钱的这个 MLB 包包，今天299就可以拿下了。而且这个价格还不单是一个包哦，再赠送你一顶他们家本身就值200-300块钱一顶的 MLB 小标的 logo 的棒球帽。然后他这个帽子呢还不是说指定颜色给你送啊，他是你可以自己挑选颜色的，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随心挑，都是很百搭，然后又显肤白的颜色。然后现在帽子啊，你单独在商城去买本身也要109块，今天相当于你买200多块钱起的这个包包就直接送你一顶帽子啊。如果喜欢 MLB 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了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到商城首页就可以看到这个 MLB 的专区了。因为呢它也是属于一个潮牌嘛，所以穿搭起来就是这种年轻时尚的感觉。而且要能装的这个波士顿啊，包括这个托特包啊，带出去旅游也真的都很合适，包括通勤你要装文件装笔记本电脑都没有问题啊。主要包包

0: 活动，到时候可能会恢复七折，没有这么大的折扣力度了，所以大家想要拍的话抓紧时间吧。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8:30的市区路况。你好小雷。
1: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道路路面车流出行。首先呢，东一环西一环的车流配比呢，现在差不多啊，这个半点钟两条干道啊，这个依然还是左右护法哈，这个左右门神的。现在来说，对大家上班，西一环啊主要在怡园路胡同到长乐胡同这一段，东一环主要在啊这个北京路到南京路这一段，基本都是这个东西两段快速路啊，这个开始这个下桥啊，这个开始汇入到地面主干道的关键位置，那大家需要下桥了就需要变道啊，然后会和车流呢会有一些交互，所以说啊这个咱们啊下高架的地方啊这个节点大家呢注意备好耐心。其他的北一环南一环还包括长安桥英雄桥以及其他的过江桥，其他的环线快速路其实现在影响力有限啊，这个出行路况都还是比较老实的。红谷滩的核心城区这到8:30上班时间节点的红谷大道、丰河大道随便通行啊，这些干道现在纷纷都对信号灯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啊。目前信号灯是这个会有远距的这个摄像设备啊，这个智能分析有来多少车，来多少车咱就设计多长的这个红绿灯啊，这个不会让咱们这个司机朋友啊就是在路上太多干等，所以这些效率上的进步啊也让咱们现在的路况啊早间其实非常的这个水到渠成。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4: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胎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5: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地市的出行路况。九江市的浔阳西路由西向东拥堵414米，十里大道由北向南拥堵398米，甘州市的东江源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10米，红环南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411米，上海市的青云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300米，由东北向西南拥堵552米。那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7: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8: 昆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交优品商城特惠，118元3大盒，还送闷烧杯。
7: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8: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 华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那太省事了，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7: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8: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

0: 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3: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5: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4: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6: 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大家在出行路上还有碰到任何的出行路况啊，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来向我们反馈啊。我们的帮忙热线呢，今天的开通时间已经结束了啊，大家反正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来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当然啊，就是说到这个开车出去嘛，如果说碰到这个堵车了，大家别忘记呢，这个油路堵车的时候啊，走走停停的时候呢，很容易产生油泥跟积碳。对于我们燃油车、混动车型来讲，定期的清洗油路其实也挺重要的。那然后我们怎么去清油路呢？以前你可能要去打吊瓶啊，上千块钱的费用，或者是要拆洗。很多人又担心说，拆下来的这个部件你安回去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之类的啊。总之现在呢，我们没有原来那么复杂，而且又经济又实惠又方便的这个清洗积碳的方式也有了。铁锤三效啊，这个东西呢，现在单价算下来一瓶的到手价格大概是最低不到50块钱一瓶嘛。如果说你没有洗过油路积碳的，这个东西还是真的可以买回去，去给爱车加口子上堵了一些积碳啊，导致油不是它雾面的喷出来，是线性的这样子喷出来，雾化不好嘛，燃烧不充分。那如果说你想要让车子的燃烧更好一些，动力更好，不容易出现什么怠速抖动、动力不足的问题，这个铁锤三效呢，定期去加一加啊，大概每隔个半年你可以用个一套，或者是一年累积下来之后呢，连续去用个两套四瓶这样子，每次一箱油加一瓶铁锤三效啊，这样的比例是最好的。然后加了铁锤三效这一箱油啊，你尽量让它跑个7天以上。你如果说要开长途，你就回来再加啊，因为要不然的话，你这一瓶加进去，它的效果在里面也就待了个一天不到一两天的时间，是吧？如果你要跑长途的话，用油用的快，就回来再加啊。反正如果想要下单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下铁锤三效的下单方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3。回复个数字3之后，就可以点进铁锤三效链接，直接去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啊。现在的这个套数的话呢，我们2套3套其实也有，但是我们比较推荐大家优先选4套5套，因为这两个套组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折上折的优惠力度的，比你买6套的那个单价还要划算。4套8瓶现在总价是399，5套10瓶的总价现在是499。啊，如果说大家想要下单这个铁锤三效，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数字3，回复3之后呢，就可以来下单我们的铁锤三效了啊。加进去它的质保期是有5年的时间，就是你放在那不开封，你这4套5套囤在那儿，能用4-5年，一般能在有效期之内全部用完啊。当然你可以选择跟朋友拼单嘛，现在拼单呢，你买4套5套，他送的东西也多，香片啊、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啊，这些平常你用车也能用得上，自己单独去买也要花大几十块钱的，这些都作为赠品送给大家了。所以如果有需求，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赶紧回复3就可以来下单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4: 8:45，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5: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东一环西一环啊，出行区域覆盖的这个节点间这个道路路面啊都还在可供范围内啊，但目前来看的话随着时间推移啊，这个路况呢也在逐步的这个压力减轻啊，现在东一环西一环的主力出行车流呢现在慢慢也在收缩车流队伍了。所以现在观察来看啊，值得关心的挑战并不多，过江桥梁呢过江桥啊都是顺畅通行的啊，普通地面主干道哪怕是红谷滩啊现在主力通行路段啊现在往来呢也都是基本顺畅的啊，所以现在再来看的话，南一环沿江快速路通行的都已经有提前收尾的一个态势了，所以今天呢大家的一个早间出行啊流量表现呢都在这个比较不错的一个状态啊。如果大家了解到道路路面有更多出行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听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4: 好的，谢谢小雷啊。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山谷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8米，九瑞大道由西向东拥堵400米。

0: 122米，长虹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9米，赣州市的阳仙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04米，邵氏中山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336米。
1: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都爱喝酸奶维持肠道健康，最近有说法是冷藏酸奶比常温酸奶好，是真的吗？
5: No，
4: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它的健康特点和优势，不能简单的说哪一种更好，而是要根据个人的需求和喜好进行选择。首先我们来看看冷藏酸奶的特点，通常富含有活性益生菌如乳酸菌等，这些益生菌在冷藏条件下能够保持活性，对肠道健康有益，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平衡，增强免疫力。再就是新鲜的口感，冷藏酸奶由于保存温度较低，通常具有更加新鲜清爽的口感，适合喜欢喝冷饮的朋友。保质期比较短，由于含有活性益生菌，而且需要低温下保存，冷藏酸奶的保质期比较短，需要尽快食用以保证新鲜度和口感。再来看看常温酸奶的特点，便于储存和携带。常温酸奶不需要冷藏保存，因此更加便于携带和储存，适合在户外或没有冷藏条件下的地方来食用。保质期也比较长，由于不需要冷藏保存且经过特殊处理，常温酸奶的保质期相对较长，方便长时间的保存和食用。所以说啊，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优缺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6: 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比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0: 好，8点50分了，我们的1054交通在线还在为大家继续的直播。有出行路上任何的问题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或者是在我们的大交通群里面一起来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啊。当然如果说大家想要出去玩啊，也别忘记咱们还有贵州之旅在火热的招募啊，现在是8月底跟9月份有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8月底就是暑假的尾声出发的话啊，我们的成人价格是3080，儿童票价更加优惠。然后9月1号到25号出发的成人价格是2980，就是在这个价格基础之上呢，咱们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然后包括65岁以上的免票人群，每个人还可以再减200块钱的哈。如果想去贵州看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的这趟路线，真的不容错过啊。然后我们还会赠送大家什么打糍粑的体验呢、啊？免费也会赠送大家打糍粑一份，还有这个苗阜旅拍的大额优惠券啊！如果说这个想要去贵州玩的话呢，这一趟其实还是非常值得的，去的也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景点，很知名的景点啊。错峰出去玩嘛，你也不用人挤人是吧，体验也会更好一些。想去贵州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贵州这两个字就可以来咨询了。 但是啊，在今天早高峰结束之前，我们还是要重点提

0: 一下大家，想要买包包的，想要买那种年轻时尚气息比较足的这种包包的，今天我们干胶优品商城的 MLB 包包的合集一定要去看一下啊，就是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因为今天是包包合集嘛，它能选的款式也会比较多，像满印老花的波士顿包，老花的单肩手提，还有横版的托特，老花斜 logo 的托特，四种热门的款式全部都有，然后有一些款式也挺适合男生背的，你别觉得说包包就是女生买的， MLB 这个其实也蛮适合男生去背的啊。如果说大家今天想拍的话呢，给大家说一下折扣的活动，原价在我们商城里面的日常活动价格都要卖到598起的 MLB 包包，今天299起就能拿下了，五折的活动啊，这是今天限时限量的一个折扣。而且除了这个包包打折之外，我们买一个包包再会送你一顶 MLB 小标 logo 的棒球帽，而且颜色都是那种很百搭的颜色，米色的、藏青色的、灰色的、黑色的，还有酒红色的。酒红色虽然看它可能没有就是黑色米色那些那么的百搭，但是真的很显白，我觉得你没有一顶酒红色的帽子真的可以入一顶啊。今天是直接送给大家，你还能挑颜色啊，所以说如果想买 MLB 包包的真的不容错过啊。这个帽子在商城打完折扣之后也要109块钱，今天是直接免费送啊。如果说想买 MLB 包包，今天真的不容错过，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然后你往下拉一点点就能找到 MLB 这个专区了。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包款啊，它那个横版的托特包跟那个老花斜 logo 的托特包都是托特包嘛，这俩其实是非常实用，出去旅游啊，平时上班通勤啊，你要装的东西如果比较多的话，这个真的很能装，而且很耐造啊，不像有一些那种全真皮的，你又怕它磨到啊之类的哈，它这个就还好，就是比较耐造型的。如果说大家想要拍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1054啊。但是那种波士顿包，包括那种单肩的手提包，其实也很小巧精致，我觉得还是看你平常穿搭风格吧。这个包呢，你可以买回去搭配着试一试看啊，喜欢就留下，不喜欢的话呢，包邮退。因为我觉得这个包也是要上身背一下，看看跟自己的气质搭不搭嘛。今天啊，大家可以先拍一下，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首页啊。除了包包之外，你也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你心仪的商品，也可以直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进入商城的方式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1054就可以啦。好，来到了8:54，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在9点钟之后将会开启我们上午的公路 BGM。
1: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凌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啊！我们先提醒到大家，目前高速方面呢 G35 吉广高速的1384公庄加这个700米的英瑞南段石城北收费站至宁都枢纽区间往广州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和小车刮蹭的事故，目前在单道缓慢通行，提醒广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接下来呢，我们再了解一下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有请小雷。小雷你好。
5: 菲菲你好，各位小英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啊。那今天呢，本来啊就比较克制啊，这个整体的这个车多流量呢也控制在一个可靠范围内。目前来看的话，出行车流量呢也没有进一步扩展，来到9点钟更是直接迅速了当的恢复畅通啊。所以东一环呢南一环包括北一环的出行状态大幅度的好转，沿江快速路赣江大道沿线啊出行流量呢也是这个急剧的这个回归畅通啊。所以现在包括过江桥快速路、红谷滩老城区出行流量呢都在大幅改善啊。所以现在这个通行没有太多需要担心的，包括东一环红都高架之前在北京路、南京路上空的出行节点，现在行车状态好转，已经没有太多车辆在下桥口等待了，大家可以正常安排通行。红谷滩核心城区小雷也比较疑惑，现在这些这个招牌大路口呢现在几乎都没有什么太多的挑战，哪怕是红上班的最高峰时段啊，车流稍多，但是呢井井有条。那当然呢这个马上的挑战来了，就要来了，就是开学啊，这个大家还是要尽早适应啊，对开学之后的这个早间上学上班路况啊做好相应的一些应对准备啊，毕竟啊这个上学任务叠加进来，早高峰的负担还是比较重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今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的，感谢小雷。那我们还要继续提醒，现在九江市的庐山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8米，赣州市湖里段由东南向西北拥堵476米，赣州市的中山路上饶市的这个中山路由西南向东北方向呢拥堵距离有336米。那么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7: 昆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江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6: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那太省事了。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8: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7: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交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8: 家宴小吃，来一罐
7: 通宵熬夜，来一罐。
8: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7: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赣交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厚德基就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赣州、抚州、吉安、萍乡四市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呢，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今天晚上，赣州、吉安、抚州、萍乡、新余、宜春六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33到35度，局部36度，全省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天最低温度，环鄱阳湖地区26到28度，全省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

0: 雨或雷阵雨。夏天啊，容易心烦气躁，情绪也会影响到肠胃，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脑肠轴的互动。紧张焦虑的情绪会导致胃酸分泌异常，引发胃痛胃胀。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爱瑶博士提醒大家，保持心情舒畅，可以听听音乐，散散步，如果感觉压力大，试试深呼吸，告诉自己心情好，胃才好。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并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昨天呢，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并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昨天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以及资源优势。方案呢，还对统筹帮扶形式、加快专业人才培养、提高县级医院管理水平等作出规定。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季已经在昨天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今天的3:25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将会在今天进入东海，并将于24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至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呢，今天福建西部、江西东部、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以及内蒙古的河套地区，还有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南部、辽东半岛南部等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个说法说，三厢车比两厢车高速行驶的稳定性更强，是真的吗？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答案确实如此。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三厢车通常比两厢车更稳定，这是因为三厢车的车尾设计有助于优化空气流动，减少尾部升力，从而提高稳定性。此外，三厢车的后备箱增加了尾部的重量，使得车辆的前后重量分布更加均匀，进一步增强了高速行驶时的稳定性。而相比之下，两厢车因为尾部比较短，容易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产生较大的尾部升力，导致车辆在高速时感觉发飘。但是啊，现代汽车呢也通过优化空气动力学的设计、悬挂系统和电子稳定控制等等的技术，显著提升了两厢车的高速稳定性。所以呢，对于日常使用来说，现在两者的差异可能并不明显。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胎，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2: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3: 好了，到9:16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那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的好物分享时间，我们就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是要给我们分享什么啊？有请林可。

0: Hello，Hello，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加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到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工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7: 我回来了
3: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如果你不快乐，来吧唱歌，就算你假装忘了，像没发生过。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那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继续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是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

0: 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江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呢前去选购。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到古代商帮，大家只记得晋商、徽商，却常常忽略赣商、江右商帮。其实它才是古代最遍地开花的隐形顶流。和其他商帮靠豪门大户出圈不同，赣商主打平民逆袭。古时有句超级形象的俗话，一个包袱一把伞走遍天下当老板。无数江西普通人挑着担子背着行囊闯荡全国，靠小买卖站稳脚跟。民间更是流传无江右不成事的说法，很多人以为万寿宫是道观，大错特错。遍布全国的万寿宫其实是古代赣商的连锁商会总部，用来谈生意、调资金、解纠纷，是实打实的商业中心。最让人佩服的是赣商的诚信底色。古代浮梁茶商卖茶，但凡茶叶过期，一定会主动在契约上标注陈茶，绝不欺客宰客，不靠炒作，不玩套路，靠着勤劳踏实、诚信经营。这群江西生意人低调撑起了古代南方商业的半壁江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5: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胶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4: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5: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4: 那太省事了。
5: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4: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70块呢。
5: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7: 家宴小吃，来一罐
5: 通宵熬夜，来一罐。
7: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5: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豆元到手10大罐，干胶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啊，气温27到33度，目前实时气温30.1度，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68%，空气质量指数15优，空调的温度建议就是26到27度左右，不要直吹，定时的开窗通风，不要长期待在空调房中，定时起身活动。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已经是由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将组织高规格的政企代表团参会，并且举办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另外呢，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未来3天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止今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 2368.3万个，同比增长 41.9%， 其中私人充电设施数量为 1858.4万个，占比约为 78%。 这一数据表明呢，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正保持高速发展态势，私人充电桩的普及率进一步的提升，为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和绿色出行提供了坚实支撑。昨天，济南黄冈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双动双层双向六车道设计。隧道开通之后，驾车跨越这个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到5分钟左右。近日呢，江西省电子信息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研讨会在南昌举行，聚焦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组织省外的干级学界领军人才、行业技术负责人与省内高校重点企业开展面对面交流，旨在精准破解企业技术难题，推动高校前沿科研成果在干落地转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个说法说，三厢车比两厢车高速行驶的稳定性更强，是真的吗？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答案确实如此。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三厢车通常比两厢车更稳定，这是因为三厢车的车尾设计有助于优化空气流动，减少尾部升力，从而提高稳定性。此外，三厢车的后备箱增加了尾部的重量，使得车辆的前后重量分布更加均匀，进一步增强了高速行驶时的稳定性。而相比之下，两厢车因为尾部比较短，容易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产生较大的尾部升力，导致车辆在高速时感觉发飘。但是啊，现代汽车呢也通过优化空气动力学的设计、悬挂系统和电子稳定控制等等的技术，显著提升了两厢车的高速稳定性。所以呢，对于日常使用来说，现在两者的差异可能并不明显。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那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是要给我们分享什么啊？有请林可。
3: 哈喽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江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好的，感谢林可。那赣江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啊，有超大的优惠，大家可以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去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啊，也欢迎大家呢去逛一逛。
4: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腥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沿江北大道英雄大桥路段，由北往南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啊。城区的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

0: 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3: 救命救命，救救我。
2: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4: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2: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3: 上来，
2: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6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5: 安全六步别忘掉，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2: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7: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2: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雪山融水滋养了世代聚居在此的藏族人民，也使他们形成了如山坚固、如雪纯洁的爱情观。一场跨民族的藏式传统婚礼，正将这份自古的观念融进温馨的生活。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写的《烟火暖，一家亲》。6月18号，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布达拉宫金顶，拉萨老城区索朗次仁的家里，酥油茶的香气慢慢弥漫开来。砖茶熬

0: 浓茶汤，倒进特制的木桶，加上用牦牛奶提炼的酥油和一把食盐，成就了乳白浓郁的酥油茶。脂肪与茶多酚的交融，像极了藏族小伙索朗次人和汉族姑娘林兰的牵手。索朗次人，
1: 我们两个六年没有发生过口角，我们两个的这个性格差距特别大，完完全全的互补。
0: 一早，索朗次人的家人们便忙活起来，牦牛肉、青稞八宝饭、糌粑，各式藏式点心铺满餐桌。一桌喜宴是烟火人间，也寓意着喜喜相连。民间素有藏族婚宴持续18昼夜，婚礼祝词有18道程序之说。2008年6月，藏族婚宴18说作为民间口头文学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吉时已到，伴着高亢悠扬的藏戏吟唱，手捧着鲜花的林兰登上婚车。藏戏承载着藏族文化的血脉，是藏族人民生活习俗、审美、宗教以及地理特征一系列文化的最高集合体，因此被誉为藏文化的活化石。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协会会长尼玛次仁，
2: 藏戏的歌词的话都是祝福美满吉祥，还有早生贵子、白头偕老。藏戏的唱腔是非常高亢的，穿透力非常强，这是在婚姻里面，一个是不间断，就是白头偕老的意思，永结同心，永远不停。
0: 10几分钟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胶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3: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4: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3: 那太省事了。
4: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一。

0: 买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慢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0: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3: 家宴小区，来一罐
0: 通宵熬夜，来一罐。
3: 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0: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干胶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江西省气象台今天的9:40变更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内，吉安市西南部和兴国县禹都县的部分地区降水能达50毫米以上，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气温27到33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0.1度，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68%，空气质量指数15优。闷热天气呢会容易犯困啊，大家要保证作息规律，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多吃一些瓜果、绿豆汤等等清热解暑的食物。
6: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7: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江西省委书记尹洪深入抚州调研，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省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坚定信心，主动作为，立足产业基础和特色优势，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抢抓产业新赛道，着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全力以赴争取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1到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2011亿元和1255亿元。多个交通重大工程开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近期基因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抽查，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发现26款 APP 以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包括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窗口无法关闭等。昨天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项目建设取得了关键进展，全长11.6公里的海上主线钢栈桥 较计划工期提前10天实现全线贯通。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发布通告，近期依法打掉一个以王某刚为首的涉嫌敲诈勒索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3名。经查，王某刚是账号山西铁头博主，警方现向社会公开征集其违法犯罪线索。昨天，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大同腰乡包家营村发生了山洪，一辆车过漫水桥时被冲走，车内5人当中4人已确认死亡，1人仍然在搜救当中。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
8: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9: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10: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11: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12: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13: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
14: 大哥又跑得来了，跑得来以后他不做声，我就知道他有关。我说兄弟搞什么东西？
5: 伤到了什么地方吗？他那个车子？
14: 啊，他就是他叫我帮他看一下发动机，我一打开，我就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你在网上买的机油，他摸弹，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来了，结果一看那个发动机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5: 要大修啊！
14: 我把那个机油，我们机油尺，我们机油尺抽出的机油以后，它是很浓的，它抽出来一个水一样的，滴就滴干净了。机油尺它没有，我们一般的好的机油，不管是冷车热车，你抽出来，它一定还会，它不流不那么干净，那就是跟我们单根筷子插到机油里面去，我们筷子那个头上，它会一滴往下滴，那你插到水里就可能滴一滴，第二滴就没有了，可能就会这样，是吧？
5: 是
14: 那个机油，我就是想的，你看怎么办？我是去找他售后啊。你不是讲很便宜啊？你从今以后打死我都不买了。
5: 那后面他找到了售后宝那边能帮他解决？
14: 没有，他根本不理你。他说我们他说我们卖了这么多，卖了多少万箱，没有出事的。他就这么一句话。要不然他说你这样，你去检查，那检测报告给我，我到时候检测报告，我认为是好的话，我就赔给你一桶机油。就是嘛，
5: 那确实，那
14: 这个样子不找他，他你车子跑了多少年的嘛？跑了10多年的车，你还想那么好啊？
5: 他后面
14: 的
5: 车修好，大概预估要多少钱？
14: 这个车子修好就是要大修，没有用了。他这个车他也不想开了，连杆网、钢全部没有了，
5: 顶掉了。
14: 那不顶的连杆网一贴起来，呱啊！他一加速，嘚啊，嘚啊！
5: 是，所以那种劣质机油真的对我们的爱车伤害很大。
14: 比我这机油便宜的，比我这的机油，他这比我这便宜的将近50块钱，就便宜这么多钱。
5: 1小时的。
14: 我当时我非常不高兴，我就跟他讲，算了吧，你这是自己家的车，这还我说还好不是黄师傅给你换的，我说我换的，今天我要赔你发动机的。他不是这个意思吧？你帮我看一下要不要紧。我说我给你看什么东西，看的到时候你会反口一说，说我给你看坏了，有这个司机了，我踩点油门，但是我把这油门踩坏了，我就在这轻轻踩到1800多，2000都不到，他就说我踩坏了，一个的士司机。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也不该他这种事，我就把他请出去了，我说想对不起，你不要占着我位置，你出去。
5: 解决不了，对，真的没办法。
14: 哎、
5: 因为黄师傅也是多次提醒大家，
14: 什么所谓旗舰店，你跟他商量什么东西啊？他根本理都不理你，他就是。
5: 对，机油这个东西加到我们的油路当中的啊，对我们车子这么重要的一种油液，咱们还是说不要去贪小便宜，是吧？也便宜不了多少钱嘛，这个东西。
14: 对，便宜不就是
5: 本身你买
14: 十块钱，他讲他的机油是，他机油是好的。其实人家来的车子，这个机油发动机做得很好的，做得非常好。
5: 对对对啊，不要因小失大，还是提醒大家这一点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位夏先生的问题。他说他有一台那个12年的大众速腾 1.6 自然吸气的，他说最近出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冷车启动的时候呢，发动机会抖个20到30秒，

0: 然后就正常了。热车启动就没有这个现象，每次都是冷车启动的时候会这样。目前是开了14,000公里，一直是在 4S 店保养的。
1: 节气门，节气门清洗一下，节气门
0: 清
1: 可能
0: 洗一
1: 有
0: 下节
1: 被
0: 气
1: 卡到
0: 门。
1: 了。它那个节气门的，它那个是节气门，还有一个进气压力传感器看一下。最主要的，缸内积碳、喷油嘴，
0: 也有可
1: 这
0: 能
1: 个不要去
0: 是。
1: 洗，加我们的铁锤三项。
0: 你要不这样子吧，你先去，因为现在只是出现了这种抖动的问题嘛，你先去买个2套3套啊，或者是你直接买我们最优惠套组4套5套，连续去加个2到3瓶，你看看就是过个1个多月、半个多月以后，它是不是这个抖动的情况就好了，对
1: 我
0: 吧？
1: 半个月
0: 半
1: 够了，
0: 个多
1: 半
0: 月
1: 个月
0: 嘛，
1: 够了。他
0: 就是
1: 不
0: 你
1: 会
0: 可
1: 应
0: 能
1: 该
0: 用
1: 建议
0: 到，
1: 你哈，我
0: 用到，
1: 跟大家声明一下，不是铁锤三项，他黄叔加什么都要加，就一点反应都没有。
0: 它
1: 我
0: 是
1: 是
0: 慢
1: 涂
0: 慢
1: 完
0: 的
1: 保
0: 变
1: 养
0: 化
1: 完，
0: 的。
1: 他再不来找我了。
0: 对，慢慢的变化，慢慢的帮你把油路积碳给它软化掉。你那种突然一下好的，你还要担心它会不会伤你油路呢？然后正好说到了铁锈三项，我们就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它里面有添加 PA 聚醚胺，它是可以帮你们软化溶解掉油路积碳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出现这种发动机抖动的问题，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油路积碳多了，导致它那个燃油啊流动不畅，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又是在冷车的时候才出现嘛，你真可以用一下，因为现在的话，你一套一瓶的单价差不多算下来，你买4套装的那种，一瓶不到50块啊，你用个2、3瓶呢，也就是可能花了100来块钱的这个成本。那如果说你加完2、3瓶之后，这个问题，哎，你越开越不觉得抖了，那不就解决了，不用去做别的这个维修哈。如果想要下单铁锤三项的话，你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个三就可以了，4套8瓶。现在就是能洗8次，因为你每次就是加一瓶加进油箱里面嘛，4套8瓶的总价现在是399，然后5套10瓶的总价是499，这2个套组目前是单价最划算的啊。当然你如果说第一次用，我只是想买个2到3套先试试看啊，你也可以2套3套这个套组在链接当中也有的哈。下单呢就会赠送大家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这些赠品啊，大家可以先进链接去浏览一下商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就会直接跳转到铁锤三项的这个购买链接啦。最后还有一位 SC 啊问到的问题，他说他有一台传祺的 M6，这车呢说是每次冷启动的时候怠速都会保持在1200转以上，哎，会保持2分钟以上。那现在温度这么高，这个情况正常不？
1: 基本正常，别去动它，基本
0: 一
1: 正
0: 千
1: 常，
0: 两
1: 没
0: 百
1: 什么。
0: 转呢，2分钟以上。
1: 它是这样的，节气门你去把它匹配一下，或
0: 匹
1: 者
0: 配一
1: 是
0: 下
1: 一
0: 节
1: 个，
0: 气
1: 我们
0: 门。
1: 还有一个就是查一下我们进气压力传感，哦，不是不进的叫室外温度传感器，室
0: 室
1: 外
0: 外
1: 温度传
0: 温
1: 感器
0: 度
1: 的环
0: 传
1: 境
0: 感
1: 温度是
0: 器
1: 多
0: 是
1: 少，
0: 吧？
1: 可以读出来，
0: 有可能是
1: 这
0: 那
1: 个
0: 个
1: 数据就
0: 感，那
1: 读
0: 个
1: 出来。
0: 数据感应
1: 如
0: 错
1: 果
0: 了，
1: 是
0: 有可
1: 室
0: 能。
1: 外温啊，如果室外温度传感器的这个数值很大，就是不是很小，不是所谓很大，就是它，比如说我们现在环境温度，早上起来可能28度、30度。但是我们现在测的是温度是多少呢？我们读出来温度，它只有7度、8度或者10度，那它肯定把你不是那个提上来的。
0: 是哦，是哦，看一下外部温度的那个
1: 传感器，
0: 传感器，它读出来的数值
1: 是
0: 啊，
1: 环
0: 然
1: 境
0: 后
1: 温度传感器，
0: 还有就是匹配节气门嘛，不用要洗
1: 对，
0: 吗？到时候直接匹
1: 你
0: 配一
1: 洗，
0: 下，
1: 如果它是它不是
0: 脏的
1: 它
0: 话，
1: 是升高了，跟洗没有关系。
0: 哦，只是升高的话，那还是匹配的问题。
1: 它怠速热了以后，它正常，就跟洗没有关系。
0: 就2个方面，一个是匹配节气门，另外就是去看一下外部温度传感器，好吧，检查质量部分哈。好，非常感谢黄师傅啊，时间关系，我们今天问题先回复到这儿了，明天节目再见，黄师傅。
1: 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

0: 保收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葵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
5: 拿出圈夏日风上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再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6: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现在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大家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这是我们1054自己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啊。那除了买了好东西之外呢，我们如果说想出去玩的朋友啊，也可以好好把握一下现在的这个难得的旅游淡季啊，在暑假跟国庆中秋假期中间 间的这一段时间，属于什么啊？价格又美丽，然后你出去玩体验又好，因为人不是特别多嘛。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咱们贵州的双高纯玩五日游，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每天都能发团啊！大家可以抓住暑假的尾巴，或者是9月份的时候一起出去玩。每天呢都是早上9点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的那种，而且坐的都是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给大家还有安排到这个充电机。

0: 口在这儿的啊，都是打卡贵州的一些王牌景点，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溪孔、西江千户苗寨啊。然后住宿的话呢，我们是三晚四钻的酒店，还有一晚是西江特色的苗寨的客栈。贵州特色美食呢，像瀑布宴啊、姚建石锅鱼、苗家长桌宴什么的，行程很丰富，还赠送了体验打糍粑，每个人还会再赠送糍粑一份啊。另外去到千户苗寨，很多人都会拍那个苗服的旅拍嘛，我们也有赠送大家苗服旅拍的大额优惠券。现在的这个价格呢，咱们一价全含，目前八月底之前出发的成人价格是3080，儿童价格更加优惠啊。如果是想要九月份出发，9月1号到25号更划算，成人价格是2980。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啊，那就更加划算了。然后65岁以上的免票人群，每个人还可以再减200块钱，而且是每天发团啊。如果说你想要在八九月份的时候去贵州的，都可以赶紧来咨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贵州”啊，回复“贵州”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来了解详情啦。也可以咨询就是私人定制团呐、精品小包团什么的啊。我们刚刚说的价格是常规团的价格，就是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的一个价格。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咨询这个贵州具体的详细信息，不方便加微信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去贵州感受一下这种翡翠般的碧水流淌山间，去西江千户苗寨等待夜幕降临，看万家灯火铺满群山，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苗族的烟火气啊。记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贵州，回复贵州这两个字就可以啦。好，11点54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1: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了解一下目前在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高速方面，G4大广高速昌泰段的2898公庄太和枢纽至太井枢纽区间，吉安往太和方向货车发生了故障，故障川流占用了部分的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3车道。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好，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了，我们江西人自己的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时间，来看看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好物吧。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除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

0: 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元，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干家优品商城呢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公众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家优品商城，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呢都是经过多方选品调研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进行选购。
2: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3: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2: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雪山融水滋养了世代聚居在此的藏族人民，也使他们形成了如山坚固、如雪纯洁的爱情观。一场跨民族的藏式传统婚礼，正将这份自古的观念融进温馨的生活。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写的《烟火暖，一家亲》。6月18号，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布达拉宫金顶，拉萨老城区索朗次仁的家里，酥油茶的香气慢慢弥漫开来。砖茶熬成浓茶汤，倒进特制的木桶，加上用牦牛奶提炼的酥油和一把食盐，成就了乳白浓郁的酥油茶。脂肪与茶多酚的交融，像极了藏族小伙索朗次仁和汉族姑娘林兰的牵手。索朗次仁：
2: 我们两个6年没有发生过口角，我们两个的这个性格差距特别大，完完全全的互补。
1: 一早，索朗次仁的家人们便忙活起来，牦牛肉、青稞八宝饭、糌粑，各式藏式点心铺满餐桌。一桌喜宴是烟火人间，也寓意着喜喜相连。民间素有藏族婚宴持续18昼夜，婚礼祝词有18道程序之说。2008年6月，藏族婚宴18说作为民间口头文学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吉时已到，伴着高亢悠扬的藏戏吟唱，手捧着鲜花的林兰登上婚车。藏戏承载着藏族文化的血脉，是藏族人民生活习俗、审美、宗教以及地理特征一系列文化的最高集合体，因此被誉为藏文化的活化石。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协会会长尼玛次仁：
3: 藏戏的歌词的话，都是祝福美满、吉祥，还有早生贵子、白头偕老。藏戏的唱腔是非常高亢的，穿透力非常强，这是在婚姻里面，一个是不间断，就是白头偕老的意思，永结同心，永远不停。
1: 十几分钟后，婚车抵达索朗次仁位于色拉北路的家。新娘林兰身着绿金镶嵌的藏装，精美的头饰上缀满银饰、珠串、珊瑚与各色宝石。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协会会长尼玛次仁：
3: 藏族服饰上面富含了很多的藏族文化，包括审美一些美好的寓意。婚礼的时候肯定要穿最隆重的服饰了，价值也是最昂贵的。这些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高端的丝织品，包括早期有缂丝、云锦啊、宋锦啊，高端的这个面料缝制的，五彩斑斓的。
1: 美好的爱情总是伴随着考验。新娘林兰来自四川，和新郎索朗次仁经过6年的爱情长跑，终于在今年夏天走进婚姻的殿堂。对应着婚宴十八说里的系腰带衣饰送的古老祝词，新郎索朗次仁穿着一身帅气的藏袍，褐色绸缎腰带，领口袖口绣满瑞兽吉祥纹样。一缕尼木藏香缓缓升腾，这是婚宴十八说的吉祥环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香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旦增屈扎：
4: 尼木藏香有1300多年的历史。尼木藏香呢，主要的就是我们尼木特有的原料，80多种纯天然的香料。新郎新娘入门之前必须要点。代表的就是吉祥如意的。2008年，尼木藏香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里。
1: 傍晚八点，阳光斜斜地洒下来，慵懒的金色铺满院落。美味的婚宴过后，众人围拢篝火，跳起地道的锅庄舞。这是婚礼的压轴节目，锅庄舞意为圆圈歌舞，是藏族三大民间舞蹈之一。舞蹈时，男女各排半圆，拉手成圈，轮番歌唱，以歌配舞，直至夜色降临。2006年，锅庄舞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火光映着欢声笑语，新娘的好友、远道而来的意大利人大卫也迫切地想融入其中。
5: 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婚礼。我觉得看到中国拥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非常有趣。我认为很有意思的是，不同的文化让文化本身变得更加丰富，真的很美好。
1: 汉藏情缘不止于这方院落，距离这里不到一公里是八廓街，一条环绕大昭寺的千年转经道，自古便是多民族共居的家园。自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起，各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已绵延超过13个世纪。今天以八廓街为中心，6.33平方公里的古城里聚居着汉、藏、回、维吾尔、门巴等24个民族的11.8万余名群众，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图景每天都在这里展开。在世界最长活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格萨尔与爱人朱姆的爱情如雪山上的星辰般璀璨，两人目光交汇的瞬间，草原上的风都停下了脚步。他们既能为苍生征战四方，也会为一句情话脸红心跳。这个在藏族

流传千年的爱情范本，如今由索朗次人与林兰这样的跨地域跨民族的新人在寻常烟火里续写。从酥油茶到藏戏，从藏香到锅庄舞，一院灯火满堂祝福，多民族聚居的拉萨又多了一个关于爱的故事。烟火暖，一家亲。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胈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胈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

0: 路途详询豪宏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

0: 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好啦，那么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正式上线了，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什么好物吧。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好的，那么我们赣交优品商城已经是正式上线了，又会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进行选购。
4: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场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2: 家宴小吃，来一罐
0: 通宵熬夜，来一罐。
2: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0: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豆元到手10大罐，干胶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

0: 等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好，关心天气。未来是天气风槽活跃多，热带系统活动对我省有阶段性风雨影响，其中今天白天受到热带低压残涡切变线的影响，西部南部局部地区有暴雨。28号到29号受到台风沙德尔环流影响，中南部部分地方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风力有所增大，江湖市绵平原和古河各海拔山区阵风会达到8级左右。31号到9月1号全省仍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好，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数据局。昨天消息，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开展公共数据资源登记业务，进一步提升公共数据资源一本账管理能力。昨天，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实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昨天2026美网女单资格赛上演首轮中国德比，郑钦文以6-3、6-2击败尤小迪，闯过首轮关，终结了近期单打3连败的同时，即使世界排名上升到108。就网传杭州女子电梯内遭遇猥亵反被索赔事件，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分局发布警情通报，涉事女子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应发布虚假信息被立案调查。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5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7亿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全球上映计划。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2026年早稻产粮数据，今年江西努力克服持续阴雨和台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播种面积稳中有增，早稻生产保持总体平稳，总产量达到137.7亿斤，居全国第二位。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开启我们5间版本的公路 BGM。
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好的，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家优品已经是正式上线了，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好物啊。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赣交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天爵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情况正常良好，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天爵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的，来关心一下。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好，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啊，来看一看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好物。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除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

0: 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赶焦品商城已经是正式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赶焦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的所售商品都是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还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去看一看、了解一下。
2: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

0: 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胶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3: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4: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3: 那太省事了。
4: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3: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4: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6: 家宴小吃，来一罐
4: 通宵熬夜，来一罐。
6: 嗯，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4: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干胶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赣州吉安平乡新余四市和宜春抚州两市的南部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晚上赣州吉安平乡新余四市和宜春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晴天。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中赣南偏南，赣北偏东，风力赣北3级，赣中赣南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33到35度，局地36度，全省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环鄱阳湖地区25到27度，全省其他地区23到25度。27号全省多云间晴的天气，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28号到29号受台风的影响，全省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大风天气过程。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多云转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30号全省阴天间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出现。31号到9月1号全省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的强降水。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并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五部门公布15、17三级医院对口邦福县级医院的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邦福灵活安排开展示范代销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目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未来3天，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下午的14:15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下午的公路 BGM 正在进行当中。继续来分享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好物，它是我们自己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同样呢也是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其实里面有很多折扣力度非常大的贴心好物，但是物品实在太多，所以接下来时间呢来看到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到底有些什么。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再次感谢林可的贴心分享。在我们的干胶优品上呢，其实有很多好物和大家一起就是去买，然后优惠它是超级大的。那各位如果不想挑花眼的话呢，其实可以按照林可的路子，他的推荐和分享呢去进行下单。它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就可以就一键直达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就是你只需要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点击链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然后商城所有在售的物品呢，都是经过严选出来的，多方比价出来的好物，它的质量呢也是有保障的。而且我们的商城也是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就欢迎大家前去我们的商城选购一下。好啦，继续分享歌曲，锁定 FM 105.4。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赣交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4: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5: 关键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椒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4: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5: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健享健康美味，
4: 那太省事了。
5: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4: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70块呢。
5: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7: 家宴小吃，来一罐
5: 通宵熬夜，来一罐。
7: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5: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干椒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更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7到33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1.7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63%，空气质量指数24，优的级别，感冒的几率较低，但是避免长期待在空调屋当中。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78%。25号，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全长11.6公里的海上主线钢栈桥较计划工期提前10天实现。

0: 全线贯通。25号，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至平谷正式开启空载试运行，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该线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的标志性工程，是首条横跨京津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通线。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75亿元，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17亿元。电影欢迎来到龙餐厅官宣全球上映计划。好的，感谢收听知识团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的公路 BGM 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呢，它已经正式的全新上线了。很多小伙伴呢可能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回复不同的快捷词，但是有的时候回复错误的话呢，并不能直接到达我们的干交优品线上商城。我们的商城正确指令就是发送数字的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可以得到它的官方链接，点击一下呢就可以直达我们的商城了。商城里面好物非常非常的多，马上进入到今天的

0: 好，五分享时间。
1: Hello，Hello，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是的，直接发送数字的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直达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所有商城在售的物品呢，都是经过调研严选选出来的有质量保障的好物。无论是刚才林可分享的鬼冢虎啊，还是说之前也有每天分享的一些剃须刀啊，或者是说其他的衣服之类的，就是我们严选比价挑选出来的有质量保障的商品。所以大家呢下单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也是退货无忧售后无忧的，欢迎各位到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好好的挑选一下咯。

0: 听到歌曲来自金志文带来的《远走高飞》，其实说走就走一回，如果你有的时候这个镜头一上来啊，真的不如来一次说走就走旅行，尤其是抓住我们这一次假期的小尾巴。暑期我们这次的小尾巴的福利呢，就是多彩贵州的双高五日游的纯玩团，它是一个精品小团，所以每天都可以出发的。然后这次旅行呢，全程零购物，如果有违规的话呢，直接赔付3000元每人，让你玩得开心，玩得放心。早上也是9点钟的从容出发，你不需要去赶路，也不需要去早起，全程在陆地上行驶的时候呢，也都是陆地头等舱2+1的豪华大巴，可以把你无处安放的大长腿呢，就是把它葛优躺，然后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到目的地，在打卡下车之后呢，到各个王牌景点去拍照打卡，比如说黄果树大瀑布、荔波的小溪口以及西江的千户苗寨。住宿条件也非常不错，3晚4钻酒店，特意安排一晚西江的特色苗寨客栈，各位呢可以看一下万家灯火的这种苗寨的夜景，非常的漂亮，美食也不会错过。喜欢吃的小伙伴呢，这次行程也是给自己有一个好好的体验，像它的瀑布宴呐、石锅鱼啊、长珠宴呐，都可以吃得到。我们这一次呢，依旧是有福利出行，那就是两人同行立减100。8月21号到31号出发的话呢，成人仅需3080元；9月1号到25号出发的话呢，成人仅需2980元。另外呢，就是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号，就是每人会再减200块。也就是说，如果是两人同行立减100的话呢，那就是仅需2980元，3000都不要。具体的这个价格的优惠政策呢，如果你怕自己听乱了，或者是不太清楚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这个热线咨询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最直接的方法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贵州两个字，也可以进去了解详细的行程。
1: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路上听我的。
1: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胈，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胈，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干交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的公路 BGM 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官方线上商城干胶优品呢，已经正式的全新的上线了，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环节。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

0: 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再次感谢林可的贴心分享。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城的进入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就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发送数字的1054，就可以立刻通过这个链接进入到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商城。在售的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经过各方面的严选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它的质量呢也是有保障的。同时我们也完善了商城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各位到我们的这个干胶优品线上商城去好好的选一选转一转。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南昌市象山北路的中山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宽试试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椒优品商城特惠，118元3大盒，还送闷烧杯。

0: 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1: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金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0: 那太省事了。
1: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0: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70块呢。
1: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3: 家宴小吃，来一罐
1: 通宵熬夜，来一罐。
3: 嗯，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1: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9元到手10大罐，干胶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是多云天气，气温27到33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1.3度，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66%，空气质量指数24，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1到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经开工，并且加快建设。1到7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律师法修正草案日前提请二次审议，拟明确鼓励支持律师依法提供法律援助。截止到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经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25号，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到预定轨道。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胎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

0: 析。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是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啊，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交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面所有的商品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好物，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请大家注意了。目前南昌市象山北路的中山路口，由于往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二十

0: 语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1: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干娇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胎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1: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啊，看看今天林可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江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那里面所有的商品呢也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到的是105.4江西交通广播。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现在给大家观察啊，首先环线一圈出行高架，东一环、北一环、西一环的行车表现都还不错啊，过江桥梁呢保持畅通。作为今天周三的一个晚间高峰啊，这个咱们此刻来看的话，不算热不算晒呀、这个咱们也没有下雨的直接打扰啊，所以说晚间啊出行回家都还行，路况表现呢都还是比较顺利的啊。这现在给大家观察的话，可能就是多关注一下南一环九州高架豫章台的这边的往返车流啊，可能会有一定卡壳，大家需要多倍小心。那么其他的啊，这个其实咱们啊这个关键快速路啊现在还没有动作，还没动静啊，这个尤其是啊这个东一环、西一环和沿江快速路三条南北向的干道呢，一般来说晚高峰会比较吃压力的啊，但是现在啊这时间尚早啊，路况呢还可以随便来选择。如果大家发觉到道路路面有其他更多出行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的金代路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327米，赣州八一南路由南往北用的距离长达436米，上饶的站前大道由北往南用的距离长达304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G35济广高速的景英南段1072公里处万年溪服务区附近往广州方向，现场是道路中断，现场车辆从服务区内绕行，请大家要注意了。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5: 昆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交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4: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5: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那太省事了。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4: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70块呢。
5: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交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不想下厨，来一罐
9: 家宴小吃，来一罐
8: 通宵熬夜，来一罐。
9: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6: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干椒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吉安、萍乡、新余四市和宜春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明天赣州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中、赣南偏南，赣北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阴转多云，27到35度，九江多云，26到35度，济南镇多云，26到37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多云，26到34度，新余阴转多云，25到34度，吉安阴，26到31度，上饶多云，26到35度，鹰潭多云，26到36度，抚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厚德基因，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夏天大家爱吃夜宵啊，烧烤、啤酒、小龙虾，看着就诱人。但是对于高血压和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这高盐高油是大敌。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饮食清淡，多吃冬瓜、苦瓜、绿豆汤，这些食物清热解毒，而且还能够辅助降压，对。

0: 血管更友好。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25号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经济首条跨省域城市轨道交通，北京地铁22号线红庙站到平谷站25号启动空载试运营，为2026年底基本开通奠定基础。25号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25号张家口市首次迎来俄罗斯直发班列，标志着中欧班列东通道满洲里口岸正式打通。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 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
2: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嗨，我是七零。
3: 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
2: 什么？今天是礼拜几？然后就让自己开心一下。
3: 我跟你说，今天咱们要探讨的这个话题哈，真的对大家来讲呢，就是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在心里想过，但是他未必把它落实了。
2: 你这也太那什么了吧，早上开完会立马今天晚上就紧跟你早上经历的事情，
3: 没错，
2: 然后来了一个话题。
3: 对对对，我就是成功把自己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没想通透的一个问题，把它给抛给大家了。朋友们啊，如果说咱们抛开现实困难啊，让你打造一个 IP 号，那么你想做什么内容？
2: 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 IP 吧。
3: 什么叫 IP 啊？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在各个短视频平台里面，然后你去创立一个号，然后去发你的垂类的相关内容。
2: 对对对，
3: 这是我所理解的 IP 号。那很多朋友，哎呀，这个，我平时不就看这个看那个？行，那如果要你做一个，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号呢？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其实 IP 的话呢，它简单一点说，就是知识产权的一个简称，
3: 对，
2: 指一个自带流量、有辨识度的形象、人物、账号、故事等等的这种类型嘛。
3: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就是这种一个简称叫 IP、
3: 哎。
2: 所以大家如果说就是让你自己打造一个这种所谓的 IP 的话，你想要做什么内容呢？
3: 是，咱们先来说，哎，你有没有打造过什么 IP 号？
2: 我现在唯一的身份就是
3: 啊，
2: 一儿一子，儿子双全这样的身份呢。
3: 哦。那你打造了一个凡尔赛号是吧？
2: 我没有啊，
3: 我怎么听这么嘚瑟呢？
2: 一儿一子是凡尔赛吗？一儿一女才是吧？我都双子了耶，
3: 一儿一子，
2: 儿子双全呢，两个皮夹克，你还想怎样？
3: 你是双子座呀？
2: 我不是双子座。

0: 好，可以可以啊，那你就是你做了一个类似于就是妈妈和孩子之间的这样一个号，对不对？
1: 我只是在想，我没有做。
0: 想法不错，想法不错啊。那其实我们就是依托于主持人的属性啊，我们之前其实做过一些跟节目相关的号，比方说我做娱乐节目的时候，我就做过一个讲
1: 哎，
0: 笑
1: 你
0: 话
1: 做
0: 的
1: 过
0: 号，
1: 娱乐节目
0: 怎么的不够有名是吧？都不知道啊。
1: 不是，是因为你在我的内心当中的形象，第一个反射条件过来就是做那种情感解读，然后给大家有一个情绪出口的一种心理导师，你知道吗？
0: 好的，朋友们，其实我也做过一段时间，就是这种心理咨询的号。
1: 我以为你会做很久哎，你是一段时间吗？就是有一小段时间
0: 那个节
1: 吗？
0: 目做了10年，
1: 对
0: 但
1: 呀，
0: 是不是那个节目做了10年？但是那个时候短视频太不流行，
1: 嗯，
0: 所以等到那节目都快结束了，短视频才开始了，
1: 嗯，
0: 所以就意味着我开个那个号，内容就没持续多久。啊，这么回事儿。后来我就开始做娱乐号去了。哎，朋友们，然后后来哈，就是后来就是我虽然没有做过新闻节目，但是我还做了一段时间的号，天天说社会新闻。
1: 然后那个再分析一下，然后想想评论，
0: 对对对对对，
1: 家
0: 朋友
1: 长
0: 们，
1: 里短的这一种，
0: 不是，
1: 不是那种家长里短的社会
0: 当
1: 新闻
0: 然不是
1: 啊。
0: 了，就是标标准准的社会新闻，告诉你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但它是真实的事儿，这样的不评论，由你自己去评论，就让听众朋友啊，就让大家来畅所欲言。如果说咱们抛开实际困难啊，让你打造一个 IP 号，你想打造什么内容呢？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1: 记住，它前面有一个条件，抛开所有的实际的困难
0: 对对对
1: 哈，
0: 对
1: 你就
0: 对对，
1: 天马行空去
0: 就不要
1: 想
0: 说你想
1: 吧。
0: 做，结果你做不了，因为各种困难，这个不重要。
1: 天马行空去想
0: 哎
1: 吧。
0: 呀，马路放大镜在留言，就是我想继续做好马路放大镜，曝光各种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完美。
1: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 IP。
0: 对对对对对，只是你天天是曝光在咱们这儿嘛，如果你开了一个号，你就天天往那里边发，说明这号还火了，我跟你说，大家天天没事就去跑你那 IP 号去找有没有自己的车牌在那儿。
1: 哎，你知道有一段时间不
0: 啊
1: 是有那个大的那个博主，就是那个鉴宝吗？
0: 哈，啊，
1: 有
0: 鉴
1: 的
0: 宝，
1: 时候我也会经常去刷，
0: 嗯，
1: 然后导致呢，其实他的节目我没有怎么看，他的
0: 是，
1: 视频我没有怎么看，他的那个表情包我倒是用了，就是拿一个小笔记本记下来，
0: 表情包，
1: 怎么怎么样，就比
0: 啊，
1: 如说穿什么什么衣服可
0: 嗯，
1: 以得到如下产品，等等等等等等。当然这是开玩笑嘛，用他的表情包来做一个那个跟别人评论的时候
0: 嗯。
1: 做比较有趣的评论嘛，
0: 对
1: 就
0: 对
1: 是
0: 对
1: 类
0: 对
1: 似
0: 对，
1: 的这种。
0: 是的啊，欢迎大家畅所欲言，我们在这里等着大家天马行空的想象 IP 喽。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胈，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胈，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5: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啊，马上小雷会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先来给大家说到一下，目前在九江的金代路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是长达327米，赣州八一南路由南往北用的距离是长达436米，上饶站前大道由北往南用的距离长达304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那更多的路况信息，我们请小雷给大家来分析。小雷你好。
6: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

0: 首选华虹啊，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注路况啊。刚才说啊，咱们今天晚间高峰啊，这个开局不错啊，这一开场啊，这咱们一环线就随便派送啊，但没想到啊，话说太早啊啊，依然提醒大家这个今天要多备小心。首先呢，是在今天能观察到红城路潭子口啊，这边是出现了王府井周边出现了明显的一个车多情况，甚至由东往西方向啊，这个车流穿过潭子口下穿层，直接都排到接近解放路汇丰立交那边去了。那么包括现在红渡高架转九州高架，也就是传说中三高临界处，红灯高架、红渡高架啊，衔接九州高架这边的一个合并匝道，包括桃花南路快速进入九州高架，出行车流都有相当程度的提高，希望大家备好小心。那西一环包括北一环，包括现在红谷滩啊，出行车流的这个流量变化它还不大啊。红谷滩的话不动如山啊，这边的这个城区各条主干道，丰河大道、红谷大道、干净大道都还是很清爽的一个通行，因此来看啊，下班时间应该还有十来分钟啊才会正式到来，所以大家呢继续备好小心。当然呢，肯定有朋友问了，哎，这每天暑期的固定节目啊，滕王阁和万寿宫啊，当然啊，这两个景区周边路段啊，包括八一馆啊，包括瓦子角，那肯定还是有一定人多的。但是啊，相比上周，毕竟现在暑假已经快结束了啊，所以说现在其实整体这边的压力呢是有所减轻的。如果大家发觉到啊，路面上还有更多出行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4: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嗨，我是七零。
4: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说抛开现实困难，如果说让你打造一个 IP 号，那么你到底想做什么内容？
5: 对，就是在说 IP 的时候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不知道各位对我们的线上商城干交友品知道多少？
4: 是的，那其实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这个官方商城干交友品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全新上线啊，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一个购物商城。接下来呢，进入到的是一个好物分享时间啊，让咱们一起来看看林可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交友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交友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 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4: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也是超大的，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啊！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那里面的商品呢，全部都是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啊，这是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5: 除了我们赣江优品线上商城的一些优惠福利之外呢，我们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帮大家想到了，就是如何能够以最划算的价格，然后让你有一个最满意的
4: 体验，
5: 是对，买东西也好，还是说旅行也罢。我们这次呢，暑期的小尾巴应该是在倒计时了吧？
4: 没错，
5: 下个礼拜就马上开学了。但是我们暑期的尾巴的福利还是在的，比如说我们多彩贵州双高的五日纯玩游的这个路线，它是每天都发团的，所以各位不用担心。如果你觉得假期时间合适或者是价格也合适的话呢，不妨在我们这个日期里面去出发。我们8月21号到31号出发的话呢，成人仅需3080元，9月1号到25号出发的话呢，成人2980元。但无论是哪一个日期出发哈，我告诉各位，就是你们都是一样的，不会说啊这个时间不一样啊，或者花的钱不一样啊，我享受的这个待遇就不一样，不是这样子的。所有全程下来呢，都是全程零购物的，真正的让你就是玩儿，然后有如果有任何违规的话呢，直接赔付3000元每人，让你玩的安心和放心。然后大家都是9点钟从容出发的，不需要去凌晨早起赶路什么之类的。然后也是会坐上非常舒适的陆地头等舱2+1的豪华大巴。然后到了这个美丽的景点呢，就让你去舒适的打卡，像黄果树瀑布啊、荔波的小溪孔啊，还有西江的千户苗寨等等等等这些特色的王牌景点呢，你都不会错过。包括非常特色的地道美食，贵州的这个比较有名的瀑布宴、石锅鱼，还有苗家的长桌宴都可以体验到。那我们这个价格呢，就是还是有这种听友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然后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报名，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贵州两个字，可以进群了解更多的详情。
4: 是的，听众朋友想去的话咱就不要错过了。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咱们首先来关注到。目前在九江的金代路由西南向东北方向用作距离是长达327米，还有赣州的巴音南路也在往北方向用作距离是长达436米，还有上饶的站前大道由北往南方向用作距离是长达304米，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么更多的路况信息呢，待会儿小雷会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3: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4: 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0: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啊。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路况啊。首先现在王府井周边的车多堵情呢，在交警的一个迅速的疏导下啊，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一个缓解啊。当然呢，这个东往西啊，在这个解放西路的铁路桥下啊，这个还有一定的车流啊，这个大家保持耐心，慢慢就在恢复啊。这个小事故引起的车多啊，这个确实会耽误一段时间，希望大家呢也是注意安全，小心的一个驾驶。城区路面啊，像现在的沿江快速路上南山大桥啊，也有遭遇到这个事故拥堵的状况啊，所以过江啊，大家也要备好小心。那么其他的一些通行方面啊，东一环的高架、西一环的快速路，其实现在还没有啊这个动真格啊，目前的桥面展示的一个这个出行态势呢还比较平稳啊，这个下班时间刚刚到啊，但是呢目前啊这个红谷台写字楼啊这周边啊这个出行车流啊还是情绪稳定啊，各条的一个东西南北干道，包括个丰河大道这样的主力路段啊，这个现在还是这个保持啊这个按兵不动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他路段呢肯定也不敢啊这个僭越啊，那大部分路段现在呢也是相对配合啊，车流还是比较平稳，可能也就是赣江北大道这边靠近的省博物馆、省科技馆有一路这个散馆的一个这个出行车流啊，稍微需要小心。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的实时路面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
11: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2: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13: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

0: 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雪山融水滋养了世代聚居在此的藏族人民，也使他们形成了如山坚固、如雪纯洁的爱情观。一场跨民族的藏式传统婚礼，正将这份自古的观念融进温馨的生活。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写的《烟火暖，一家亲》。6月18号，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布达拉宫金顶，拉萨老城区索朗次仁的家里，酥油茶的香气慢慢弥漫开来。砖茶熬成浓茶汤，倒进特制的木桶，加上用牦牛奶提炼的酥油和一把食盐，成就了乳白浓郁的酥油茶。脂肪与茶多酚的交融，像极了藏族小伙索朗次仁和汉族姑娘林兰的牵手。索朗次仁：
2: 我们两个6年没有发生过口角，我们两个的这个性格差距特别大，完完全全的互补。
1: 一早，索朗次仁的家人们便忙活起来，牦牛肉、青稞八宝饭、糌粑，各式藏式点心铺满餐桌。一桌喜宴是烟火人间，也寓意着喜喜相连。民间素有藏族婚宴持续18昼夜，婚礼祝词有18道程序之说。2008年6月，藏族婚宴18说作为民间口头文学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吉时已到，伴着高亢悠扬的藏戏吟唱，手捧着鲜花的林兰登上婚车。藏戏承载着藏族文化的血脉，是藏族人民生活习俗、审美、宗教以及地理特征一系列文化的最高集合体，因此被誉为藏文化的活化石。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协会会长尼玛次仁：
3: 藏戏的歌词的话，都是祝福美满吉祥，还有早生贵子、白头偕老。藏戏的唱腔是非常高亢的，穿透力非常强，这是在婚姻里面，一个是不间断，就是白头偕老的意思，永结同心，永远不停。
1: 10几分钟后，婚车抵达索朗次仁位于色拉北路的家。新娘林兰身着绿金镶嵌的藏装，精美的头饰上缀满银饰、珠串、珊瑚与各色宝石。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协会会长尼玛次仁：
3: 藏族服饰上面富含了很多的藏族文化，包括审美一些美好的寓意。婚礼的时候肯定要穿最隆重的服饰了，价值也是最昂贵的。这些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高端的丝织品，包括早期有缂丝、云锦啊、宋锦啊，高端的这个面料缝制的，五彩斑斓的。
1: 美好的爱情总是伴随着考验。新娘林兰来自四川，和新郎索朗次仁经过6年的爱情长跑，终于在今年夏天走进婚姻的殿堂。对应着婚宴18说里的系腰带、衣饰送的古老祝词，新郎索朗次仁穿着一身帅气的藏袍，褐色绸缎腰带，领口袖口绣满瑞兽吉祥纹样。一缕尼木藏香缓缓升腾，这是婚宴18说的吉祥环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香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旦增曲扎：
4: 尼木藏香有1300多年的历史。尼木藏香呢，主要的就是我们尼木特有的原料是80多种纯天然的香料。新郎新娘入门之前必须要点，代表的就是吉祥如意的。2008年，尼木藏香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里。
1: 傍晚8点，阳光斜斜地洒下来，

0: 慵懒的金色铺满院落。美味的婚宴过后，众人围拢篝火，跳起地道的锅庄舞。这是婚礼的压轴节目，锅庄舞意为圆圈歌舞，是藏族三大民间舞蹈之一。舞蹈时，男女各排半圆，拉手成圈，轮番歌唱，以歌配舞，直至夜色降临。2006年，锅庄舞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火光映着欢声笑语，新娘的好友、远道而来的意大利人大卫也迫切地想融入其中。
1: 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婚礼。我觉得看到中国拥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非常有趣。我认为很有意思的是，不同的文化让文化本身变得更加丰富，真的很美好。
0: 汉藏情缘不止于这方院落，距离这里不到1公里是八廓街，一条环绕大昭寺的千年转经道，自古便是多民族共居的家园。自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起，各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已绵延超过13个世纪。今天以八廓街为中心，6.33平方公里的古城里聚居着汉、藏、回、维吾尔、门巴等24个民族的11.8万余名群众，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图景每天都在这里展开。在世界最长活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格萨尔与爱人朱姆的爱情如雪山上的星辰般璀璨，两人目光交汇的瞬间，草原上的风都停下了脚步。他们既能为苍生征战四方，也会为一句情话脸红心跳。这个在藏族流传千年的爱情范本，如今由索朗次人与林兰这样的跨地域跨民族的新人在寻常烟火里续写。从酥油茶到藏戏，从藏香到锅庄舞，一院灯火满堂祝福，多民族聚居的拉萨又多了一个关于爱的故事。烟火暖，一家亲。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现在其实给大家观察的话能发现啊，咱们的城区晚间高峰已经开始在环线上啊有所这个集中了，像现在的西环丰盛快速路、皇家故里交、长乐互通、怡园路互通已经开始陆续啊拉起一支队伍，车流呢开始显著增高。之前反复提及按兵不动的红谷滩啊，现在也开始啊不能啊这个再继续摸鱼了啊，这个世贸路经丰和大道、红谷大道、翠园路，包括庐山南大道上八一桥啊，这些关键点位已经开始迎来了下班的一个车流冲击啊，很多司机朋友开始通过红谷隧道啊、八一大桥有过江的，还有通过这个红谷大道啊，开始啊往九龙湖、红角洲方向回家。

0: 那现在这个下班的车流呢已经开始释放出来了。那当然了，老城区的话虽说啊这个没有之前啊这个七八月的时候啊这个节假日那么这个热闹啊车流人流，但是啊这个滕王阁和万寿宫啊大家还是不要轻易的去啊这个挑战啊，然后出行的车流呢还是比较集中的。那么其他的一些行车路段啊，东一环和南一环啊总体现在的路况是还算靠谱的，虽说啊之前呢有一些集中出行车流有一些小的事故情况，不过呢交警啊那也不吃素的，现在的话也是迅速的处置，快出快赔，及时分流啊，及时疏导。现在啊其实在环线高架上啊还没有掀起太大的一个这个风头啊。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其他更多车型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的长虹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90米，赣州的营角上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446米，还有上饶的中山路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412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是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啊，让咱们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这优惠也是超大的，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这里面的商品呢都是咱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啊，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呢这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大家赶快来选购吧。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4: 切换生活的频道，
3: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3: 烦恼全甩掉，
4: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嗨，我是七零。
1: 今天咱们来聊到一个话题，就是说抛开现实困难，如果说让你打造一个 IP 号，你想做什么内容啊？
5: 对，
1: 看看大家的想法。这个丁他说他想做一个这样的号，就是素质提升课堂。怎么着，你的周围就是发现了一些就是素质稍微的低一点的，你想去给人家提点提点。哎，其实说到这样的哈，其实哎，生活当中确实有啊。我记得我一个朋友，他老经常给我吐槽一个事儿，就他们小区里边就很多养狗的人群，但是呢， 那个狗就到处就有排泄物，然后他们每次就遛，你遛狗遛得挺爽，但是你不给它清理，弄得别的业主出来就很尴尬。
5: 我们还好哎，就是我们小区的应该是自带那个垃圾口袋。
1: 哎，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没错没错。
5: 每次早上的时候，他们会避开，就是像晚上散步啊，或者是早上那个很早的时候，不是有遛娃的那种吗？
1: 嗯。
5: 会避开这种时间。如果是偏大一点的话呢，可能更晚一些来遛狗。然后是小狗的话呢，可能很偏早一些。然后就是这两个时段比较多。
1: 没错。
5: 白天我看不到哎。
1: 就是养狗你本身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不能让你养狗的行为影响到别人，对不对？
5: 嗯、
1: 这是看到这个丁说这个素质提升课堂哈、啊，就让我想起了这个事儿啊。当然，如果说养狗的朋友们都在听节目的话啊，希望大家就是在这方面要注意一下哈。
5: 嗯。
1: 好，再来看到这个小许留言说什么？寻找另一个新家园？
5: 你指的这个是真正的新家园呢，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新家呢、就是我怎么感觉像是买房卖房的那种呢？
1: 不是，
5: 还是说另外一种精神上的新家园呢？
1: 或者说我理解的，把你这个理解的大一点，就是说你要寻找就是除了地球以外其他的能够居住的星球吗？
5: 对啊，这个寻找另一个新家园指的是哪一个呢？
1: 对，人家说你们猜不到就对了，哈哈。
5: 他因为我们有个前提，
1: 抛开
5: 不受任何限制。
1: 对对对对对，你看这个风之雨的留言说，哎呀，抛不开呀、还抛开现实困难就抛不开，不是？那不管你抛不开或者抛得开，你起码你说一个话题出来，你想的是啥呀？
5: 还是说他这有会影响到有一些世俗的看法、
1: 哦，
5: 所以没办法呢？
1: 哎呦，这。就是一下被你给弄深奥了啊，就是大家还说的直白一点，不要，就是我们作为出题人，你不要让你的回答我们来猜答案，好不好？欢迎大家继续畅所欲言啊，今天跟大家探讨的话题就是说，抛开现实困难，如果让你打造一个 IP 号，那么你想做什么样的内容呢？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六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让干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让干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5: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究竟如何呢？啊，待会儿小雷会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啊。那现在咱们再来看到其他的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的。目前九江的长虹大道由东往西方向用路距离是长达390米，还有赣州的银角上路从东南向西北用路距离长达446米，还有上饶的中山路由西南向东北用路距离长达412米，请大家注意了。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济广高速的锦衣南段1072公里处万年西服务区附近往广州方向现场道路中断，现场的车辆从服务区内绕行。再关注到大广高速的南龙段，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信丰西还有崇仙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在81公里处正平枢纽附近往南昌方向车辆占用第一车道、第二、三车道缓慢通行。还有都九高速36公里处阴里山隧道内往景德镇方向车辆占用行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在50公里处新港枢纽至九江东收费站区间往九江方向车辆占用超车道、行车道缓慢通行。另外还有沪昆高速的昌津段922公里处新田枢纽附近南昌往长沙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事故故障，这车辆是占用加速车道，其他车道正常通行。
6: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8: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椒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7: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8: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健享健康美味，
7: 那太省事了。
8: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7: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8: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9: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椒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9: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
10: 来一罐，
11: 家宴小聚来一罐，
10: 通宵熬夜来一罐。
11: 嗯，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10: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干椒油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董涵给大家，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2: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路面上出行车流状况啊，这个环线一圈出行高架西环啊已经完全停了，这个出行车流覆盖了皇家湖立交到长乐胡同整个的热点区域啊，所以说借助环线高架准备回家，尤其是加在靠近到新建九龙湖望城方向的我的东行司机朋友，要从红谷滩从经开高新方向沿着西环一路朝南啊，这个速度呢肯定是要比较缓行的啊，大家备好充足耐心。倒也不推荐大家啊真的就去转移挑选绕行啊，这段路的话啊咱们还是简单思考排队通过啊，都不会耽误大家太长的一个时间啊，真心去绕行到昌新大道或者新建片区的路段也不是那么容易啊，希望大家保持注意。当然现在核心的像红谷滩片区的红谷大道、丰河大道、丰河大道会展路、世贸路、红谷大道翠园路、丽景路啊，这些路口呢都开始有车多的一些遭遇。另外呢，沿江快速路的这边江边啊，从红谷滩核心区、从老城区、凤凰洲和东这边的这个老城区这边方向啊，往朝阳方向回家的司机，小车车流呢也开始集中起来。那么其他的啊，这个现在观察来看啊，这个主城区的这个景区周边路段啊，现在可能就广场路和万寿宫路这个滕王阁门口路段稍有车多，但是这个整个老城区片区中山路、鲁子路、明德路的一圈路段的一个这个出行压力呢，相比暑假的这个之前的核心时段的这个车流呢，已经是有一定的回落了哈。所以说现在能看得出来哈，大家已经开始收心了啊，准备迎接新的开学、新的学期了啊。如果大家还了解到路面上有更多的一个行车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听众朋友啊，咱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啊。那目前的天气到底是怎样的呢？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吉安、萍乡、新余四市和宜春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明天，赣州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中、赣南偏南，赣北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阴转多云，27到35度，九江多云，26到35度，济南镇多云，26到37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多云，26到34度，新余阴转多云，25到34度，吉安阴，26到31度，上饶多云，26到35度，鹰潭多云，26到36度，抚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好朋友们，受

0: 一到闪电是很多爱美人士的夏季目标啊，这不少人呢采取的是以蔬菜为主，不吃米饭面条的这种饮食方式来减重，但是有一些蔬菜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呢并不会比米饭要低多少。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就介绍了，像土豆、藕、山药、芋头，这些都属于高碳水的蔬菜，像豌豆、蚕豆、毛豆等也是属于隐形的蔬菜碳水选手，建议呢可以把碳水比例偏高的蔬菜当成主食去吃，而不是作为配菜。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4: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0: 快乐啊！大家说的是什么呢？我看看，那个风之雨之前说抛不开，然后张威说加一，对。不是，咱假设好不好？就像这有的时候是在课堂上，这个老师问小朋友，
5: 假如
0: 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呀？
5: 嗯，
0: 那孩子全部回答还没长大呢。那老师这课都没法上下去了，同学们是不是？
5: 就是畅想一下，
0: 就是
5: 假设说给你一个就是你可以自己做的一个新媒体的 IP 账号，
0: 没错，
5: 你想往哪个方向去？
0: 是，咱都不要
5: 的都可以，
0: 对，咱也不需要大家去考虑，就是我到底能不能做到啊？也不要去考虑我能不能做火，也不要考虑说我这个号能不能受益，这些不重要，只看你想干什么，对不对？
5: 怎么的？是你没有找好方向，需要大家来帮你集思广益一下，就是看你来适合做什么 IP 吗？
0: 不是，主要是我觉得我什么都适合，所以这就
5: 比较不是。我觉得你在抄大家的作业。
0: 反正我觉得我做啥都差不多。好，其实我想想看哈，我曾经呢刷到一个这样的号，我当时觉得哇，那个人特别厉害，但是关键我觉得他还是不仅有水平，而且还比较有创意。他的那个号相当于是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种职业叫什么哈，就是你每次打开他的号，你就看到他在地上放树叶呀、放草啊、放石子啊、放乱七八糟的，往那一堆，在那摆摆铺铺，最后你就发现哇，
5: 画面一样，
0: 放成了一幅非常优美的画，或者一个什么非常优美的动物的那种造型。
5: 他其实跟那种
0: 造型师
5: 不是绘画大师差不多，我觉得、就是、
0: 有点像那一类型的。
5: 对，他是艺术类的嘛，他就有点像是有的时候你觉得是一盘沙，但是沙画大师呢会把它变成画。
0: 对，
5: 所以他跟那个感觉是差不多的。
0: 没错，
5: 他只不过就是用其他的生活的一些边角料的东西，让它变成其他的一些艺术品嘛。
0: 是啊，就这种的，我觉得就是它能够带给我们很多美。
5: 他首先肯定是我觉得哈、学过一定的有关美术设计方面的东西，不然怎么可能呢？
0: 那肯定了，
5: 对不对？
0: 对，就是像曾经就是我看过一个比赛啊，就有一个男的这个参加唱歌比赛，然后获得了特别好的成绩啊，然后别人说哇，就是你从事什么职业的？他说其实我只是一个美甲师了，就是帮别人修修指甲。哇，那你怎么唱歌唱得这么好？就你看哇，感觉这个职业和他的技能哈、不匹配。其实后来你再深挖一下，人家就是学唱歌的，好吧？只是后来人家没有当成歌手，那人家总得有工作呗，人家当了个美甲师。其实朋友们，他的很多这个技能不是说你突然就有的，
5: 对，
0: 而是你原本就有，只是有没有一个平台给你展示出来而已。
5: 是，也有可能即使你学了这个，但是从事的职业跟他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可能有一天你突然发现自己曾经学的东西呢会给你造就另外一种其他的成就。
0: 对啊，你就像举个例子，就以前人家说那个在

0: 学播音专业的一些高校里边，有一些人就是那种一开口就是播音腔、
1: 嗯、
0: 啊，就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学这个专业的。
1: 嗯，
0: 然后
1: 打个饭，他说：“阿姨你好，
0: 我要二两米饭，就那种感觉哈啊。”然后就发现哇，有的那个食堂大妈呀，或者食堂大哥啊，就人家比你这普通话还标准呢。
1: 嗯、
0: 后来你觉得天哪，这个学校这个艺术氛围的熏陶怎么哇，就你看他们普通话都这么好。
1: 嗯，
0: 后来人家一个大哥拿着个勺就跟他说：“不是，我就是学播音专业的。”他啊，他对呀、啊，就是我学播音。专业我还没找着合适工作呢，我就在这不就先干着了吗？
1: 对
0: 呀、
1: 啊。
0: 哦，好。
1: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你做的这个工种和你学的专业不搭架。
0: 哎，就是很多你以为的，那真的就是你以为，朋友们啊，这个其实现在的短视频平台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个技能的平台，
1: 是，
0: 并不是说你要从事相应的职业你才能去展示，
1: 嗯、
0: 对吧？你只要在这方面你的这个水平过关，自有你展示的平台啊！欢迎大家继续畅所欲言。抛开现实困难不说，如果让你打造一个 IP 号，你想做什么内容？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来分享吧。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7: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执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注啊，现在6:01啊，出行路面上的一个出行交通变化。现在的延江快速路，现在的西环啊，丰盛快速路啊，出行车流呢都有相当的一个风度啊。目前来看的话啊，这个咱们的整个滕王阁啊出隧道之后，往中山西路沿着江边朝阳一路往南走，回朝阳区，这个还有包括现在的西环啊，目前的皇家湖立交的出行车多情况已经逐步缓解，但是从这个马兰围湿地公园啊这边的复兴桥门一直到长乐这段路呢，还得继续吭哧吭哧啊，这继续的排队。那么其他的像接近到晚间的话啊，由于到饭点啊，这咱们的一些商圈和美食街区啊附近的车流不可避免的会有一定的增长啊，这个咱们的烟火气开始燎烧起来了。现在包括世贸路沿线、金融大街沿线，包括现在的凤凰大道啊，以及像啊这个万象城啊这边的摩天轮啊，以及像老城区这边的船山路啊开始迎接考验。那么其他的通过路段的话啊，洪都高架还有九州高架还有一定出行车流，不过总体来看现在的路况还维持了暑期的体面啊，没有过多的这个干扰，没有过多的一个扩散啊，对于像高新片区、青浦片区来说还都还友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执行首选华虹。
6: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是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的时间啊，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

0: 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将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啊！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干将优品商城是咱们自己的一个官方商城啊，那里面所有的商品呢，也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西玲。
2: 哎呀，给大家打个招呼，舍不得了都。今天咱们聊的一个话题啊，朋友们，如果说抛开现实困难啊，让你去打造一个 IP 号，那么你想做什么样的内容？
3: 对，
2: 我发现大家还是比较腼腆啊，
3: 怎样？
2: 就是心里肯定已经想了很多，但是讲出来呢，就总是有些顾忌啊。是，我来看看大家的一些想法啊。
3: 因为抛不开是吧？大家是想了什么样的 IP 哦，就如此难以启齿。
2: 嗯，
3: 哦，该不会是猎奇类型的吧？
2: 来看看，晚上出去玩，留言说，要是没有现实压力的话，我想做一个乡村纪实 IP。
3: 嗯，
2: 哦，就是拍大山里的老人的日常。
3: 哦，
2: 记录那些快被遗忘的乡土故事，慢慢讲给大家听。哇，我觉得还有点蛮浪漫的那种感觉。
3: 哎，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我刷到
2: 就是拍那些传统手艺人，我觉得
3: 有点像那种
2: 非遗啊，
3: 非遗啊。但是有一段时间不是好火嘛，各种各样的，包括明星也会去拍有关非遗的东西嘛。
2: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3: 对。那个蓝盈盈之前不是也是和很多的那种非遗的，然后一起做这种视频吗？他的账号上我也看到了。然后我又想到另外一个，他不是说去拍非遗的网红。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名模坤这个网红哈，
2: 嗯，
3: 就他本来是以自己是学体育的，然后后来回、
2: 啊、
3: 后来当网红之后呢，他回自己的家乡了，因为他的家乡里面有很多老人吧、
2: 啊、对对对，
3: 然后他也是带动家里面的家乡老人一起去做那个农副产品。
2: 哦，
3: 因为他本身有一点点小名气之后，他开始走的是这种恶搞路线嘛，
2: 是、
3: 然后有了一点小名气之后呢，他回到家乡里面去了，然后用自己的名气，然后把这个就自己家乡搞那种搞笑类型的，
2: 嗯，
3: 但是他也挺不容易的
2: 啊，就
3: 是，看起来就是其实蛮累的，
2: 就人家这个起号
3: 搞那种搞笑类型的，
2: 嗯，
3: 但是他也挺不容易的
2: 啊，就是、
3: 看起来就是其实蛮累的，
2: 就人家这个起号是恶搞的内容，但其实人家做的这个事情是特别温暖人心的事情，
3: 对对对对对，
2: 嗯，好的，好，我们再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哎，其实我们刚才说到去拍什么非遗什么之类的，
3: 嗯，
2: 我记得就是我们一直说要到这个贵州去玩，贵州其实有一个我还是不知道，因为一直问大家，大家没跟我说，就这个荔波小气孔到底是个啥？
3: 哎呀，自己去自行搜索吧。
2: 对，我就不告诉你是啥，我就是要你自己跑去看，朋友们啊，就是为什么呢？你要去贵州玩的话，他那边有些王牌景点，像这个黄果树大瀑布啊，荔波小气孔，还有西江千户苗寨。
3: 嗯哼，
2: 等等，而且这一次呢，就是大家有对我们这个旅行啊比较感兴趣的一点，就是啊，这个人家都是害怕购物，害怕加景点，害怕撤退，啊，那有的朋友去我们这趟还有点盼着这些，为啥呢？因为咱们承诺了，如果违规就直接赔付每人3000块钱。
3: 你的意思是说有的话反而想赚一笔是吗？
2: 你们
3: 正好把这个旅费挣出来了，
2: 你们指
3: 的
2: 是这个是吧？啊，
3: 算盘珠子，天哪，
2: 都崩到我脸上了。

0: 好，朋友们，如果想去的话啊，不要错过了。其实这次去贵州啊，就是还有很多好吃的，
1: 嗯，
0: 瀑布宴啊，瑶涧石锅鱼，还有这个苗家长粥宴等等等等。
1: 是，
0: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日期，现在一直到8月31号啊，出发的话，这个成人价呢仅需3080块钱。那如果有的朋友呢，这个错峰出游到9月份的话，9月份去出游的话呢，那个成人价是2980块钱啊。
1: 嗯，
0: 好，一般人我不告诉他，优惠就这么多，想去的话赶紧啊，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想去贵州的话呢，还可以另外一种报名方式啊，就是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留言两个字“贵州”就可以了。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3: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胎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4: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享一下。小雷你好。
5: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路面的车流出行。首先呢，环线高架东一环西一环呢就持续呢还是这个坚持车多啊。那目前的这个来到半点哈，这个对于环线高架的这个尊重还是要给足的啊。那目前的北京路上空还有包括长乐后通啊，那现在对于两路高架的一个行车压力啊还是要积极面对。那么包括延江快速路也是由北向南啊，所以整体来看大家上班通勤的点位和这个咱们家居的点位啊还是能有一个大体的分布方向啊。这基本上这个从这个城北这边包括高新，包括经开，包括现在红谷滩一路往南到朝阳，到九龙湖到这个望城方向这边回家的这个车流源源不绝需要大家呢对这几个方向通行路段还是备好充足小心。当然好在晚高峰并不是过多纠缠的人现在大体来看很多路段也在陆续恢复当中，包括像红谷滩这个下班的车流走完之后其实剩下的堵点并不多南昌大桥、八一大桥回归畅通，赣江大道、红谷大道、风和大道其实都没什么难度目前来看的话，商圈周边可能就像这个包括其实现在最近的滕王阁万寿宫附近的车流情况呢也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好转了。现在主要关注像现在洪都高架、九州高架、红藤高架三高连接处这一段路呢还有一定的这个车流聚集。如果大家还发觉更多行车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当然更多的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来随时的反馈给我们。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干

0: 到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1: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干娇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聊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抛开现实困难，如果说让你打造一个 IP 号，你想做什么内容？
1: 嗯哼，
2: 我记得我有个朋友跟我讲过一个想法啊，就是呢，他想去做这样一个内容，就是每一期的视频都是去为大家去打探一个职业。
1: 哦，也有哎，
2: 哎，对吧？
1: 有这种类型的，
2: 是吧？
1: 其实在，某些平台上可以看到，比如说，有一段时间不是很流行那个团播吗？
2: 嗯，
1: 然后就有一些人呢，就是去到那个团播里面去体验那个不是扫腿舞吗？的那个，
2: 啊，
1: 就是灯一按下来，然后有几个镜头，哐哐哐一打，完了之后就后面背景是红色的，然后就哐哐哐大长腿跟他扫腿的那个团播嘛，
2: 啊，
1: 就是之前看到很多人就去体验这种职业，
2: 嗯。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每个人哈，就是大部分人都是在做着自己的工作，
1: 嗯
2: 啊，然后呢其实对很多别人的工作他是缺乏认知的，
1: 嗯，
2: 缺乏认知啊，有的就觉得带有神秘感呀，有的就盲目的就是羡慕别人的工作，觉得自己的工作这那都不好，不如意的，
1: 嗯，
2: 其实如果大家的工作都彼此了解一些，你就会发现其实每个工作它是各有各的光环，同时各有各的不容易的，嗯，
1: 对，
2: 就这种感觉。
1: 因为那些去体验那个职业的人的时候哈，我只是说我看到的目前体验那个职业，
2: 嗯，
1: 包括还有人去那个打铁花这一种的，
2: 哦，
1: 然后是个女孩子去体验的这个，她也是付出了很长时间去拍摄这一整个作品，我们看一个作品出来可能就几分钟的时间结束了，
2: 嗯，
1: 但是她其实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去拍摄，
2: 是，
1: 然后把它变成最后一个成品出来，
2: 嗯，
1: 但其实我们也只是看到了一部分的时间，但她其实投入的也很多，
2: 嗯，对，
1: 所以很多人呢抛不开，可能也是有这个想法，说对任何一个作品的设计出来的 IP 孵化，它是有一定的，
2: 嗯，
1: 无论是你说的脚本也罢，时间也罢，还有拍摄的各种的团队也罢，可能很多人想的也就是非常多了，
2: 对 对，
1: 所以就是很多人才会说抛不开呀，
2: 抛不开，是抛不开还是跑不开，估计都有。哎，我跟你说，就是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川剧变脸的那种表演？
1: 嗯，看过 啊，
2: 就是我发现其实很多川剧变脸的，他最后就是变完了，你看到他本来的样子哈，
1: 嗯，
2: 其实都是属于那种就是要么

0: 胖胖一点点的，
1: 嗯，
0: 要么就壮一点点的，
1: 嗯，
0: 要么就是年龄稍微偏中年一点点的，
1: 嗯，
0: 那种样子的，大部分是那样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有一次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川剧变脸啊，结果就是看起来就是那种特别威风，最后他把这些脸全部变下来，结果是一个就是年龄很小的一个很帅气的一个小伙子那种，
1: 嗯，
0: 就是你会发现，嗯，怎么是长这个样子的，就完全就是打破你的想象那种感觉。后来就问他。他就是在很小的时候，他有一次看到这个川剧变脸，他就，
1: 嗯，
0: 哇，觉得不行不行，我一定要学，我一定要学。
1: 嗯，
0: 然后后来他就走上这条路了。
1: 哎，让我想起之前不是大家会看到那个有英歌舞那个舞队的表演嘛，对不对？
0: 嗯。嗯，
1: 然后就是其实有很多现在的年轻人也投入到他那个表演的队伍当中去了。
0: 对对对对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会刷那个各种平台嘛，
0: 嗯，
1: 尤其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就是更能就是看到这些传统的这些小视频啊，或者是一些传统的就是东西，
0: 嗯，
1: 然后有些年轻人加入到这队伍里面去，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哦，其实说是说打造 IP， 但你最终还是希望把这个 IP 东西做出来，能够影响到一代人，对不对？
0: 没错，你说到这个，就是我记得有段时间一个小男孩，
1: 嗯，
0: 不能说他是网红吧，总是能刷到他是干嘛呢，
1: 嗯，
0: 他特别喜欢就是看老太太们跳广场舞，然后每次他也会跳，关键是他一跳就感觉他是那种广场舞的舞王，你知道吗？就是哎呀，就是一个小朋友把人家老人家那个精神气儿，他全部跳出来了，就是比人家跳的还有那个感觉，知道吧？就是经常就是他跟着跳，后来老人家就全部停了，就全部在那看他跳，就特别有感觉。
1: 因为老头老太也很喜欢小孩，知道吗？
0: 好，朋友们，马上就到的是三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是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接下来呢，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咱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江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

0: 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那商城里面所有的商品呢，都是咱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啊，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呢，这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3: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的话题是说，抛开现实困难的话，如果让你打造一个 IP 号，你想做什么内容啊？我们来看到很多朋友的这个想法就开始比较新颖了
4: 啊。
0: 这个时光留言说，他想做一个红色人文的轻科普啊，就是不是那种硬说教的那种，是用小故事来给大家去讲述这个像革命旧址啊、英雄往事啊啊，就是让年轻人能够看懂老一辈的这种坚守。
4: 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地域特色。
0: 特别好，我觉得尤其是就是在咱们江西做这个，就是
4: 对
0: 那特别好啊，有很多的素材给你去做。
4: 对，
0: 我觉得尤其是年轻人能够想到做这样一件事，我觉得特别不容易，挺好的。
4: 是。
0: 好，再看到另外一个朋友的创意啊，这个碎碎念啊，就是这个名字也挺有创意的。这个碎碎念说，我想做普通人的情绪树洞，分享平凡人的悲欢。聊聊生活里的委屈啊，温暖呐、啊，做大家解压的线上小角落，这不就是我们天天干的事儿吗？
4: 但是你知道。如果你想做别人的情绪受众的话、首先你是要个情绪稳定的人，
0: 对，
4: 不然的话你
0: 要是被人情绪影响了，
4: 你太容易共情的话是非常非常的
0: 累的，
4: 对，也不是说悲催或者凄惨吧，
0: 悲催，
4: 因为共情能力强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太强了也不好，因为别人的忧伤会影响到你的很大的情绪，
0: 是的，
4: 就他的忧伤可能你也会觉得很忧伤，你忧伤多了不好呀、对不对，
0: 这影响身体健康啊，
4: 是啊，
0: 这就像我们说那句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4: 哎，不是说、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你会发现哈，那我这个墨和赤放在一起，它到底哪个影响哪个呢？我的意思就是，你的情绪稳定，
4: 对，
0: 你可以去安抚别人，
4: 对，
0: 你的情绪不够稳定，你直接受到别人情绪影响，
4: 对，
0: 其实它就这个意思啊。
4: 是。
0: 好，再来看到这个阿凯留言说，想做一个小众旅行慢更，哦，他不去那种网红打卡地，他要去那种比较偏远的古镇、山村，记录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
4: 现在还真正。有那种就是没被网红开发的了吗？有吗？我觉得好像绝大多数人开发的差不多了、
0: 我觉得这样的，本来很多没有名气的地方，但就因为去了个网红，他已经变成网红打卡地了，应该这么说。
4: 尤其是现在小众这个词，我都觉得不够小众了。就大家但凡看到标题什么人少小众什么如何的这样一个标题，你都已经去了，我觉得这地方已经不再小众了。
0: 没错，真正小众你搜不出来，我跟你说，
4: 是
0: 要你就是真正
4: 人
0: 小众是这样的哈，就
4: 是真正人迹罕至的地方呢，你要考虑到一件事情，
0: 安全
4: 安不安全，
0: 没错，
4: 对不对？因为有一些人就是可能很多赛道已经挤满了，他为了让自己开辟出来不一样的 IP 的道路，
0: 是。
4: 就专门挑那些更加猎奇和偏的险的去做，但是很危险，你知道吗？
0: 没错。我记得就是有一些那个，有一些地方它这样的，就是你去到哪个景点，结果在去的路上发现哪个地方很美，
4: 对，
0: 然后发现哇，这个地方很好，如果你是每次这样发现的，那确实不错。
4: 对，
0: 但是一旦就是你把它给拍下来，就是哇，我发现一个小众的好玩的地方啊，你一发。 后来你下次去，诶，怎么

0: 那么多人在这儿，
1: 还有就是
0: 小众变大众了。
1: 你当你发现是小众的时候，可能人家已经去过了。
0: 嗯，是的。好，朋友们啊，那不知不觉呢，这今天的节目呢要接近尾声了啊、
1: 嗯！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雷鸣，
1: 我是西玲。
0: 嗯，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 拜拜，
0: 拜拜。

车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七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请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府河北路的孺子路口，右北往南方向，洪都中大道的北京西路口，右北往南方向，还有孺子路的船山路口，右东往西方向，以及京东大道的南京东路口，右北往南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江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3: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4: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3: 那太省事了。
4: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3: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4: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江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6: 江燕小区，来一罐
4: 通宵熬夜，来一罐。
6: 嗯，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4: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豆元到手10大罐，赣江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吉安、萍乡、新余四市和宜春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明天赣州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中赣南偏南，赣北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阴转多云，27到35度，九江多云，26到35度，济南镇多云，26到37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多云，26到34度，新余阴转多云，25到34度，吉安阴，26到31度，上饶多云，26到35度，鹰潭多云，26到36度，抚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赣州雷阵雨，26到33度。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脑血管狭窄也是中风的重要原因，如果说检查发现啊，这颈动脉或者说

脑内血管啊，它比较狭窄严重，那医生就可以通过神经介入技术，放一个小小的支架，把血管给撑开，恢复脑部供血。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到了，这就像是给狭窄的道路拓宽，让血液呢能够重新的流通顺畅，预防脑梗发生。

0: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是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啊，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干交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面所售的商品呢都是咱们精挑细选的好物，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0: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是解放西路，从红城路到塔子桥南路西往东方向，还有广兰大道玉屏西大街附近北往南方向，以及象山北路从 G105 到象山南路北往南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

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在路上，听我的。
1: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是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林可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江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去发送1054就可以进到商城里面了。里面的商品呢全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啊，这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这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6: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江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5: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6: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健享健康美味，
5: 那太省事了。
6: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5: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70块呢。
6: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江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8: 家宴小吃，来一罐
6: 通宵熬夜，来一罐。
8: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6: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赣江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及安平乡新余四市和宜春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明天赣州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中赣南偏南，赣北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我们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加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是我们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并且呢，商城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FM 105.4，江西
1: 驻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
3: 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中赣南偏南，赣北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多云，27到35度；九江多云，26到35度；济南镇多云，26到37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多云，26到34度；新余阴转多云，25到34度；吉安阴，26到31度；上饶多云，26到35度。鹰潭多云，26到36度；抚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赣州雷阵雨，26到33度。
4: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节目中跟各位分享的好物。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

0: 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角灯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加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跟各位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您是否发现爱车提速变慢，油耗变高，还会突然抖动？这是积碳导致的。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万公里检查清洗积碳， 4S 店通常用打掉瓶或者拆卸的方式清洗，不仅多花几百块钱，费钱费时还有风险。先推荐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由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享受到听友专属优惠，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渝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你。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的美。现在是21:4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场。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节目中给我们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

0: 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到古代商帮，大家只记得晋商、徽商，却常常忽略赣商、江右商帮。其实它才是古代最遍地开花的隐形顶流。和其他商帮靠豪门大户出圈不同，赣商主打平民逆袭。古时有句超级形象的俗话，一个包袱一把伞走遍天下当老板。无数江西普通人挑着担子背着行囊闯荡全国，靠小买卖站稳脚跟。民间更是流传无江右不成事的说法，很多人以为万寿宫是道观，大错特错。遍布全国的万寿宫其实是古代赣商的连锁商会总部，用来谈生意、调资金、解纠纷，是实打实的商业中心。最让人佩服的是赣商的诚信底色。古代浮梁茶商卖茶，但凡茶叶过期，一定会主动在契约上标注陈茶，绝不欺客宰客，不靠炒作，不玩套路，靠着勤劳踏实、诚信经营。这群江西生意人低调撑起了古代南方商业的半壁江山。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吉安、萍乡、新余四市和宜春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明天赣州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

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中赣南偏南，赣北偏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多云，27到35度，九江多云，26到35度，济南镇多云，26到37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多云，26到34度，新余阴转多云，25到34度，吉安阴，26到31度，上饶多云，26到35度，鹰潭多云，26到36度，抚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赣州雷阵雨，26到33度。

现在是22:02，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抓住夏天的尾巴，带着您的亲朋好友一块儿去一趟贵州。在这里呢，我们的贵州纯玩路线已经重磅上线了，从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5日纯玩游，精品小团每天发团，而且是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的真正的纯玩团，让你玩得安心。玩得放心，而且整趟旅游的基调呢是比较从容不迫的。早上9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乘坐的是陆地头等舱2+1豪华大巴，不仅座椅宽敞，而且配备了充电接口，手机可以刷到无忧啊。另外带你打卡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3晚4钻酒店还特意安排了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在夜幕中带您欣赏万家灯火。贵州地道特色美食也不可少，瀑布宴、石锅鱼、长桌宴，行程福利满满。我们这有专属于听友的福利价格，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65周岁以上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元。8月21号到31号出发，成人仅需3080元；9月1号到25号出发，成人仅需2980元。2980元，3000都不要。另外呢，如果你是免票人群的话，每人可以再减200元。怎么报名呢？各位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贵州就可以进去了解详情，也可以拨打熊老师。我们旅游顾问的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抓住假期的尾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0: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雪山融水滋养了世代聚居在此的藏族人民，也使他们形成了如山坚固、如雪纯洁的

0: 爱情观。一场跨民族的藏式传统婚礼，正将这份自古的观念融进温馨的生活。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写的《烟火暖，一家亲》。6月18号，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布达拉宫金顶，拉萨老城区索朗次仁的家里，酥油茶的香气慢慢弥漫开来。砖茶熬成浓茶汤，倒进特制的木桶，加上用牦牛奶提炼的酥油和一把食盐，成就了乳白浓郁的酥油茶。脂肪与茶多酚的交融，像极了藏族小伙索朗次仁和汉族姑娘林兰的牵手。索朗次仁：
1: 我们两个6年没有发生过口角，我们两个的这个性格差距特别大，完完全全的互补。
0: 一早，索朗次仁的家人们便忙活起来，牦牛肉、青稞八宝饭、糌粑，各式藏式点心铺满餐桌。一桌喜宴是烟火人间，也寓意着喜喜相连。民间素有藏族婚宴持续18昼夜，婚礼祝词有18道程序之说。2008年6月，藏族婚宴18说作为民间口头文学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吉时已到，伴着高亢悠扬的藏戏吟唱，手捧着鲜花的林兰登上婚车。藏戏承载着藏族文化的血脉，是藏族人民生活习俗、审美、宗教以及地理特征一系列文化的最高集合体，因此被誉为藏文化的活化石。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协会会长尼玛次仁：
2: 藏戏的歌词的话，都是祝福美满、吉祥，还有早生贵子、白头偕老。藏戏的唱腔是非常高亢的，穿透力非常强，这是在婚姻里面，一个是不间断，就是白头偕老的意思，永结同心，永远不停。
0: 十几分钟后，婚车抵达索朗次仁位于色拉北路的家。新娘林兰身着绿金镶嵌的藏装，精美的头饰上缀满银饰、珠串、珊瑚与各色宝石。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协会会长尼玛次仁：
2: 藏族服饰上面富含了很多的藏族文化，包括审美一些美好的寓意。婚礼的时候肯定要穿最隆重的服饰了，价值也是最昂贵的。这些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高端的丝织品，包括早期有缂丝、云锦啊、宋锦啊，高端的这个面料缝制的，五彩斑斓的。
0: 美好的爱情总是伴随着考验。新娘林兰来自四川，和新郎索朗次仁经过6年的爱情长跑，终于在今年夏天走进婚姻的殿堂。对应着婚宴十八说里的系腰带衣饰送的古老祝词，新郎索朗次仁穿着一身帅气的藏袍，褐色绸缎腰带，领口袖口绣满瑞兽吉祥纹样。一缕尼木藏香缓缓升腾，这是婚宴十八说的吉祥环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香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旦增屈扎：
3: 尼木藏香有1300多年的历史。尼木藏香呢，主要的就是尼木特有的原料，是80多种纯天然的香料。新郎新娘入门之前必须要点，代表的就是吉祥如意的。2008年，尼木藏香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里。
0: 傍晚8点，阳光斜斜地洒下来，慵懒的金色铺满院落。美味的婚宴过后，众人围拢篝火，跳起地道的锅庄舞。这是婚礼的压轴节目。锅庄舞意为圆圈歌舞，是藏族三大民间舞蹈之一。舞蹈时，男女各排半圆，拉手成圈，轮番歌唱。

0: 唱，以歌配舞，直至夜色降临。2006年，郭庄舞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火光映着欢声笑语，新娘的好友远道而来的意大利人大卫也迫切地想融入其中。
1: 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婚礼。我觉得看到中国拥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非常有趣。我认为很有意思的是，不同的文化让文化本身变得更加丰富，真的很美好。
0: 汉藏情缘不止于这方院落，距离这里不到一公里是八廓街，一条环绕大昭寺的千年转经道，自古便是多民族共居的家园。自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起，各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已绵延超过13个世纪。今天以八廓街为中心，6.33平方公里的古城里聚居着汉、藏、回、维吾尔、门巴等24个民族的11.8万余名群众，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图景每天都在这里展开。在世界最长活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格萨尔与爱人朱姆的爱情如雪山上的星辰般璀璨，两人目光交汇的瞬间，草原上的风都停下了脚步。他们既能为苍生征战四方，也会为一句情话脸红心跳。这个在藏族流传千年的爱情范本，如今由索朗次仁与林兰这样的跨地域跨民族的新人在寻常烟火里续写。从酥油茶到藏戏，从藏香到郭庄舞，一院灯火满堂祝福，多民族聚居的拉萨又多了一个关于爱的故事。烟火暖，一家亲。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

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路况。目前在江西省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正常，通行顺畅，大家也可以放心选择出行。有更多的出行路况，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8: 关氏是全院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椒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7: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8: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啊，太好喝了，冲泡60秒，见享健康美味，
7: 那太省事了。
8: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7: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8: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南昌阴转多云，27到35度；九江多云，26到35度；济南镇多云，26到37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多云，26到34度；新余阴转多云，25到34度；吉安阴，26到31度；上饶多云，26到35度；鹰潭多云，26到36度；抚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赣州雷阵雨，26到33度。八月天气热，准妈妈们呢可别贪凉，长时间的去吹空调啊，因为室内外的温差大，很容易感冒的，还可能会引起宫缩。建议呢，空调温度不要低于26度，不要对着风口去吹，早晚开窗通通风。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和生殖健康科副主任周少平提醒，出门啊要带件薄外套，保护好肩颈和肚子，身体舒服，宝宝才安心。
9: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0: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11: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9: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

0: 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你出行路上的最佳拍档，1054的早高峰节目交通在线，欢迎大家在每天早间的7点到9点准时锁定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菲菲。今天呢是来到了8月27号，农历的7月15，周四。大家在行车路上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也可以使用蜻蜓 FM 金视频 APP 来随时锁定关注江西交通广播，了解及时的出行路况。也祝愿大家今天早高峰出行一路顺利。预告一下今天节目内容啊，今天的交通在线将会为大家带来滚动头条，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早高峰的1054帮忙热线依旧是会在7:40到8:40之间大时段的为您开通，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在稍后随时来拨打咱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和883-3002，也可以把问题和您身边发现的即时通信路况随时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路况话题互动啊。今天呢周四了啊，那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上班的那些事儿啊。虽然明天又迎来了我们的周五，然后那个后面又迎来了双休啊，但是你会发现呢，我们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都是在围绕着跟你的上班搭子去聊天，因为这个人他可能是你平常不管是在工作当中还是生活当中接触时间可以说是很长很长的那个人了，对吧？甚至可能比你在家的时间跟你家人接触的时间还要长。所以当然你翻看啊和你上班搭子的聊天记录，你会发现有一些词一定是非常高频的，比如说什么今天吃什么呀，啥时候约呀，要不要吃个瓜呀，等等等等。今天我们主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上班的时候你和你的上班搭子聊天记录里面的高频词汇是什么啊。当然我知道也有很多我们的营运司机也在收听咱们节目嘛，你们营运司机朋友里面不是也都有那个微信群吗？一般在群里面大家聊的最多提及最多的词儿是啥？是约吃饭吗还是怎么的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或者是在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一起来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都是可以的啊。当然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有碰到任何的路面情况，也可以来跟我们积极的反馈啊。在前两天啊，这个哥就正好说到了之前我们反映到的一个情况，就在青云浦区那边红藤高架桥下啊，就在大概红都的那一块外头，不是经常有老人家会喜欢在那个大桥底下车道那儿啊，或者是在那个绿化带旁边的散步啊，然后那个坐在那乘凉啊，其实非常危险。我们之前也跟交警反馈过，交警当时呢接到我们反馈那一天哈，是直接对那边路上的行人定格处罚，每人50块钱啊，因为这也算是违反了这个交通法规的嘛，每人罚了50。但是我看到后面呢，到了第二周啊，咱们又有朋友说又看到这些老人家在那边开始闲逛啊、乘凉啊什么的，确实很危险。那么哥呢给我们更新到一个最新的情况啊，他说就是因为那个小区就是在他家附近嘛，经常上下班路上都会路过。现在呢他是说由青山湖大队移交到青浦大队管辖了，目前呢这个辖区中队已经联合路段周边社区展开不间断的整治宣传行动啊。我也问了一下他具体的，他说现在就是青云浦大队辖区内的每个中队都会和管辖区的社区建立这样的一个联动机制，会定点定人的 在社区群里面发文案啊，来宣传一下这个安全的知识，然后也会听取一些群众的建议。老人家为什么会到马路上面来乘凉？我估计可能也是不是别的地方找不到特别合适的这个位置，是吧？看看是不是能给老人家找到一块安全能够乘凉的地方啊，然后也表示说会实时的调整勤务动态模式。那么针对于这边的一个情况呢，大家如果说啊每天上下班路上有路过，也可以看一看是不是最近哎这种在桥底下车道乘凉的情况好转了不少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1054大交通群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管理模式的成效到底怎么样啊。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图片啊文字或者是视频的这个方式直接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发送到咱们的1054大交通群。还是非常感谢哥啊给我们分享到的更新到的这个及时的情况。当然如果说大家出行路上还有碰到其他的道路的一些通行的问题啊，或者是想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这个问题，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咱们的1054大交通群来互动留言啦。
0: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不想下厨，来一罐。
2: 家宴小吃，来一罐。
1: 通宵熬夜，来一罐。
2: 嗯，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1: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干交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4: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5: 1054交通在线，接下来滚动头条，首先来带大家刷新一下国内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代教服务，发挥

0: 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一到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商务部外汇局数据显示，一到七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同比增长2.8%。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774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5284.3亿元，下降12.9%。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沙德尔将会在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一到七月，霍尔果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2701.2万吨，同比增长2.4%，位居新疆口岸首位。目前，霍尔果斯海关全面落地7x24小时通关，推行商品车一码通行、属地直通、无感查验等智慧举措，单车查验效率与整车通关效率均提升80%，极大缩短物流耗时，降低企业成本。经济首条跨省域城市轨道交通，北京地铁22号线红庙站至平谷站启动空载试运行，为2026年底基本开通奠定基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工信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总体呈现向优向好的发展态势。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增速同比加快4.1%，环比一季度加快0.7%，利润大幅增长，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基础数据服务市场规模达到62.62亿元，同比增长27.8%，增速超出市场预期。预计2026年市场规模将进一步增长至78.34亿元，2025年至2030年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19.6%。一到七月，重点监测城市精装修楼盘开盘数量为346个，同比下降30.1%。精装修房源套数为19.8万套，同比大幅下降33.8%。近期多地爆出新型求职骗局，骗子冒用新能源、半导体等赛道上市公司的名义，以高薪岗位为诱饵，开展线上面试，诱导求职者下载非官方 App。借岗前测评实施刷单诈骗，此类黑产依托泄露简历引流，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律师提示，单人损失虽低，团伙累计金额仍可立案，求职者需留存证据，及时报警。截至七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是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一到七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同比降低135小时。银行业监督管理办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审议，二审稿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划定挪用客户资金、强制搭售等多项禁止行为，健全投诉与纠纷化解机制。目前已有多家具身智能企业盯上海外市场，不同于早期切入的清洁、巡检等场景，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机器人出海，并计划进入工厂、商用服务、农业等更复杂的场景。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滚动头条，我们继续来带大家刷新一下江西省内的消息。记者从南昌市财政局获悉，南昌市将统筹资金1.56亿元，保障2026年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提升改造项目，推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一馆五址、总指挥部旧址、贺龙指挥部旧址、朱德军官教育团旧址、朱德旧居 叶挺指挥部旧址的建设。南昌往返吉隆坡往返直飞航线迎来开航一周年，该航线自2025年8月25号由江西航空正式开航，于2026年3月完成运力升级，由每周两个往返加密至每周四个往返，累计安全直飞了270架次，运送旅客4万余人次，其中境外旅客占比达到 52%。近日，南昌市疾控中心、市卫健执法局被正式授牌国家食源性疾病分子溯源网络南昌市数据中心，标志着南昌市正式纳入全国食源性疾病分子溯源网络整体布局，食源性疾病防控迈入到了分子溯源智能化的新阶段。南昌公交运输集团发布25路快班的停运通告，自2026年9月1号起停开25路快班。记者从江西机场集团获悉，9月南昌机场出港机票信息汇总出炉，南昌前往多地的机票价格低至200元，为旅客出行提供了颇具性价比的选择。今年暑期，赣江新区共青组团教体局启动校园清凉工程，为共青小学、东湖小学、西湖小学、南湖新城博雅学校四所学校安装空调153台，着力解决教室夏热冬冷的问题，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目前共青小学、东湖小学已完成设备安装调试，新学期即可投入使用，西湖小学、南湖新城博雅学校将于年内完成安装。近期九江市持续高温，降水偏少，部分地区农田土壤伤情下滑，种植生长关键期的中稻晚稻面临干旱考验。九江全市各地科学统筹水利资源，充分发挥农田水利设施的效能，多措并举开展抗旱保苗行动。前不久，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依托45个遗产点位，景德镇串珠成链搭建起沉浸式体验千年陶瓷文化遗存的旅游路径。申遗成功之后，景德镇便对外发布了5条世界遗产精品旅游线路。乡村新掌柜盘活好山水，上饶推进农文旅体商共赴合伙人改革。威风景区最新宣布，面向全国游客实行免门票政策，徜徉五湖四海的游人奔赴侠客古道，踏寻徐霞客足迹，徜徉青山幽谷之间，沉浸式感受古道山水独有的诗意和风情。今年以来，富良县文旅市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在旅游旺季客流激增的背景之下，全县文旅相关投诉量由去年同期的83件大幅下降至44件，降幅达到47%。这一减法背后，正是今年推行的强宣传抓规范重调处系列的组合拳的成效体现。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7:31，我们马上来为大家刷新一下今天早高峰的开场表现到底怎么样。先连线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省会南昌市区目前的通行情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现在这个抬眼一看啊，这个很明显能发现啊，咱们今天的早间这个城区的出行路况表现还是相当不错，东一环西一环啊，这个出行状态啊，在此刻呢都是稳稳畅通啊，这天气呢也是极致晴好，过江桥梁、沿江通道，包括咱们的环线一圈高架，都是质量上乘的一个出行表现。所以在现在给大家观察啊，这个咱们的这个车流出行啊，都是在能够这个轻松驾驭的一个状态，大家呢放心安排各自的一个出行。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更多出行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的，谢谢小雷。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地市的路况。目前在九江市的瑞马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了364米，九原路由西向东拥堵373米，学士路由西向东拥堵302米，赣州市振兴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71米，上饶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3: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昆士士全叶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交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3: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4: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健享健康美味，
3: 那太省事了。
4: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3: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4: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7: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不止追星：数字时代爱的变革》。在数字浪潮重塑情感边界的今天，社会学者沈亦斐通过近7年的学术深耕，以一名进入追星田野的学者、嗑 CP 的亲历者，以及拥有大量粉丝的公共传播者的多重且独有视角，为我们推开了理解未来情感的一扇窗。这本书跳出了偶像崇拜、消费狂热的旧叙事，敏锐地捕捉到了一种正在生成的供养之爱。在算法与媒介的连接下，爱不再是单向的仰望，而是通过可见、可识、可回应的深度互动，转化为了一种共同成长的生产性力量。同时也揭示出，当情感被高度组织化、量化并卷入平台的竞争逻辑时，爱可能滑向情感专制。这本书层层推进，呈现粉丝之爱如何成为数字时代亲密关系的先锋缩影。这本书由追星与饭圈切入，却并不止步于此，而是将讨论推进到更广阔的时代议题。在新的技术与社会条件下，我们究竟如何重新学习去爱？这不仅是一部为学术界提供数字时代情绪结构变革洞见的力作，也是一份回应当代年轻人如何在不确定中寻找归属的精神指引。
8: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9: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10: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11: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8: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2: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

0: 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2: 好，我们的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在我们的早间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大家在出行路上，如果有碰到任何的路面情况，有堵车呀，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小的及时的情况啊，也都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说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一起来交流互动分享啊。今天早高峰的开场呢，依旧是比较平稳啊，在暑假难得的还剩下几天的这个表现优良的早高峰，大家真的且行且珍惜。等到一开学啊，咱们的这个送娃大军们就要上路了，到时候呢在7点多钟这个车流量肯定是会比现在要多很多，所以这两天啊大家就是保持好心情吧啊，马上开学了，这个堵车呢到时候大家就是多前置一些时间吧，出门的时间再前置一些，可能就可以错开这个早高峰的一个通行啊。当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有一个互动话题，我看到大家也在开始聊，就上班的时候啊，你跟你的上班搭子聊天记录的高频词是什么。我发现大家真的跟上班搭子聊的最多的真的还是围绕吃，因为我一下看到有几个群弹出来的最新的消息，他们最后一条都是说今天吃什么，今天吃啥，包括咱们15群、19群，还有咱们3群平淡人生也说的是最近的高频词汇就是啥时候聚餐呢，平时的高频词汇还有就是没单，哎，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工作的压力或者是收入上的这个压力也会成为你跟上班搭子聊天聊的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高频词汇，对吧？比如说发的工资觉得偏低了啊，不理想，就说哎太累了，干的没意思啊，什么什么的，烦死了，饿死了等等，这可能都是跟上班搭子聊的聊天记录里面经常会出现的一些词，对不对？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你和你的上班搭子平常在聊天记录里面的高频词汇是什么呢？可以直接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那接下来时间也要正式为您开通我们的帮忙热线了啊，各位如果说在出行路上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都可以来拨打0791-8833-0011和0791-8833-0022喽。
1: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3: 我是林可。
1: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4: 我是小雷。
1: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3: 我是菲菲。
1: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3: 交通咨询，
5: 路况服务，
3: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2: 好，我们的交通在线1054的帮忙热线呢正在为您开通了，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都可以来随时拨打0791-8833-0011和0791-8833-0022，当然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这说到暑假马上要结束了啊，还有一些朋友呢还没出去玩的啊，也打算想错峰出行的，你知道有的时候出去玩啊真的需要一些比较能装又耐造的包包，因为你拿着那种什么小羊皮特别细腻的那种皮真皮的包包出去旅游啊，很容易被划伤，真的，就因为小羊皮这种东西本来就不太耐造嘛，所以你想出去玩又能穿搭的比较时尚年轻啊，那一 一个这个好的包包啊，真的还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依旧啊给大家延续了一下，因为昨天啊要我们返场的朋友太多了，就是这个 MLB 的五折的福利啊包包合集来了。那如果说你想要出去玩啊、上班啊、约会都好看的包包啊，那么这个 MLB 他们家的包包真的可以看一下，因为最近这两年他们家有几个款式特别的火。包括它那个满印老花波士顿包，还有这个老花单肩的手提包，以及还有横版的那个托特包，那个就容量特别大，很能装的啊。另外还有老花斜 logo 的托特包，这四个都是热门的款式，我们今天在商城里面全部都有，而且全部都给你做到了五折的一个价格啊。有些款式呢，其实不是说单纯的女生背的那种包款啊，男生也能背，它是比较偏中性款的。总之大家今天呢想要看一下 MLB 这个包包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啊。今天还是给大家延续了一下MLB 包包的一个五折的限时活动哦，过完今天可能就真没有了啊，所以大家要快一点去囤，去看一下款式喜不喜欢。它日常在商城的活动价格也要卖到598的，今天咱们五折之后的价格是直接299起就能够拿下了啊！如果说你喜欢那个包款，正好价格非常美丽，你真的可以赶紧去买。而且是什么呢？ MLB 他们家的帽子不是也有挺多时尚的达人啊、明星啊会戴的？我们今天买一个包包会赠送一顶 MLB 小标 logo 的棒球帽，整个颜色呢也都是那种很百搭的，不是说那种稀奇古怪的颜色，什么荧光粉啊，不是哈，都是热门的颜色，而且很百搭的颜色，像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不是给你指定颜色啊，不是随机，是让你自己挑，就是帽子你喜欢哪个颜色搭哪个颜色，等于说就是两样东西加到一起，今天是299起，一个包包加一顶帽子啊。他那个帽子单独在那个专柜去买一顶都要两三百块钱，在商城我们平常活动五折的话也要109，所以今天你看299两百多啊，拿到一个价值500-600块钱的包包，再拿到一个价值本身至少要200-300块钱的这个帽子，那是不是非常划算的，对不对？如果正好你看到喜欢的啊，先可以买回去试一下，不合适的话也是可以放心退，包邮退的啊。所以大家就现在听到了我们这个宣传内容，你就赶紧先去商城看一下，因为今天错过这个五折，明天还真不一定会再延续了。本来库存也不多嘛，就是特别是那个热门的包款啊，如果你正好有想要送朋友的需求啊，或者是自己想要买一个经济实用的耐用的这个包包，又好看又潮流又好搭的包包，赶紧回复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去看一看了啊。买一个包包送一顶他们家价值200-300的帽子啊，今天299起就能够到手了，所以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啦。
3: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7:47，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7:03中的省会南昌市区出行路况。有请小雷。你好，小雷。
3: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可以给大家来继续分析现在路面上的出行格局，道路的各条干道的行车表现啊，目前还是这个发挥稳定啊。国强桥梁和环线一环高架桥啊，那今天对于这个晴好天气下没有什么抵抗力啊，这个咱们路况啊，这就沥水的畅通啊。那咱们看起来啊，这个暑期的最后几天的这个早间高峰是拿出了满满诚意啊，让大家这个过好这个暑假的这个最后一班岗啊。那现在的国强桥梁，包括老城区、红谷太平区所有的主干道啊，这个记得是所有的主干道，现在的路口通行啊，现在的流量压力啊，都是能观察到，大家都是能够让大家这个相当满意的一路通行上班啊，抵达成功顺利的抵达上班单位啊，完全不用担心有拥堵的风险。如果大家发觉到啊，

0: 主要交通干道，通行也是正常的。很多孕妈呢，为了凉快啊，会整夜的开空调，对着风扇吹，或者是大量的吃冷饮、冲凉水澡啊，等等。这一些行为呢，其实都很容易引发感冒、关节酸痛、宫缩等等的不舒服。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产科副主任于腊梅提醒，正确的做法呢是适度的降温、通风换气，冷热交替不要太频繁，体感清爽舒适就可以了，不要过度的贪凉，守住孕期的健康底线。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人说久坐办公确实伤身，但只要改成站立办公就能抵消伤害，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有待商榷。尽管站立办公能一定程度上改善诸如血压、胰岛素敏感性和甘油三酯水平的指标，但这些改善未必能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站立式办公桌和类似的办公姿势也无法避免长久保持一个姿势带来的健康问题，不管是久坐还是久站，都会增加体位性循环疾病的风险。此外，长时间站立也可能增加体位性循环疾病，如静脉曲张和慢性静脉功能不全等风险，因此建议不能单纯依赖站立办公来抵消久坐对于健康的不利影响。站立式办公相较于久坐具有一定的健康优势，但并非绝对。合理结合站立与坐姿办公，增加日常活动量，才是确保工作时保持健康的有效策略。通过调整工作环境和日常习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办公方式，实现长期健康的目标。
3: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4: 救命！救命！救救我！
3: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5: 那边玩千把不深的。
3: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6: 安全六不别忘掉，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3: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10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呢，在暑假倒计时的这最后几天啊，大家如果说在出行路上有碰到任何的路面情况，欢迎您及时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阳光九梦说，最近的高频词汇就是好久早高峰没听到小云同学的声音了。早高峰听到小云的声音本身也比较难得吧，你是不是忠实听友？以前小云一般在下午的时间出现的会比较多，对不对？但是很，大家可能也很怀念小云在我们的电波当中跟大家聊天了啊。好，那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和你上班搭子经常聊到的高频词汇，就是你可以去搜一搜啊，你们聊天记录里面经常提到的词儿，今天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一起来互动分享一下啊。当然我们的帮忙热线也还是在为您开通的，如果大家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也是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0791-883-0011和883-0022，我们的热线会给大家开通到8:40啊，在7:40到8:40这一个小时里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直接留言，或者是拨打电话8833-0011和8833-0022。这暑假啊也快要结束了，那大家如果说正好想要错峰出行的，也可以看看咱们8月底和9月份的贵州之旅，正好呢到了这个暑假和国庆中间的一个小淡季，价格很美丽，而且关键是出行的人。

0: 少啊，咱们旅游体验其实也会更好嘛。那贵州的这个双高五日春玩团，如果说你想要报名出发去贵州的，可以了解一下，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每天发团，然后全程呢都是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的，真正做到纯玩。如果有违规承诺，直接赔付每人3000块钱。所以说你报了名之后就会玩得更加放心、更加的安心了。每天也不用起早贪黑的啊，9点钟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那一种。然后坐的大巴车呢，也是那种陆地头等舱2+1，一排三座的豪华大巴，座椅还可以平躺。还配了充电接口啊，很好，然后服务也挺不错的。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这个贵州呢，我们这一次贵州打卡的景点啊，都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热门的，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还有荔波小七孔和西江千户苗寨。这几个地方啊，就是如果说你自己没有做好规划，真的很容易碰到什么在景区门口大排队啊，或者是进去以后全是人挤人的那个状态。所以按照我们的行程规划呢，会让你尽量的啊错峰出行，有个更好的体验。然后住宿的话，咱们都是3晚4钻的酒店，还有一晚呢是住在西江特色的苗寨的客栈里，你可以看到夜晚万家灯火的那种感觉，而且还有很多贵州地道的特色美食你可以吃到啊，像瀑布宴、瑶涧石锅鱼哦，到贵州必须吃一顿那个石锅鱼啊，味道还是挺有当地特色的，而且还有苗家长桌宴等等，在那边呢还有这种民俗体验啊，体验一下打糍粑，然后每个人还会赠送一份糍粑，关键是我们在西江千户苗寨那儿还会赠送大家苗阜旅拍的大额优惠券啊，想要拍那个苗阜旅拍的，在那边呢我们也能以一个更优惠的价格拍得到。两人同行啊，可以立减100块钱。我们现在说一下报名的价格了，您要是在8月31号之前出发的话，成人价格是3080，然后儿童价格会更加优惠啊。如果您是在9月份出发，那更划算了啊，9月份已经开学了嘛，那价格又会降一个级别。9月1号到25号，成人价格是只要2980，直接二开头哦。而且是什么呢？两人同行还可以再享受立减100的活动。如果还有报名在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每人还可以再减200。啊，咱就说这5天去贵州真的超划算的啊！如果说大家想要报名去贵州的，可以拨打电话，熊老师的联系方式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微信同号，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贵州”，回复“贵州”这2个字啊，就可以进群来了解详情了。儿童价格是更加优惠的啊，大家可以赶紧来咨询报名，去黄果树感受一下瀑布奔涌而下的磅礴，穿行水帘洞，邂逅水雾和彩虹；去荔波小溪孔，踏入现实版的绿野仙踪，看翡翠般的碧水流淌在山间；还有去西江千户苗寨，等待夜幕降临，看万家灯火铺满群山那种震撼，真的是值得一去啊！马上行动起来，开心点的完美旅行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贵州，回复贵州2个字就可以啦。当然啊，出去旅游要出片儿，还是得要有一个就是显得非常时尚，然后呢又百搭又耐造又能装的包包啊。这就不得不提到很多潮人特别喜爱的 MLB 这个品牌，今天呢在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也给大家继续带来了 MLB 包包5折福利的合集，包括他们家几个热门款全部都有啊，库存不多，但是你就先进去看一看你要的那个包款还有没有库存。像它热门的那个满印的老花波士顿，还有老花单肩的手提包、横版的托特包、老花写 logo 的托特包，这4个热门的款式全部都有，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其他小众一些的款式啊。有些款式的配色其实也特别适合男生来背的，不是说包包只有女生能买啊，男生也可以。那我们今天的活动价格，干胶优品商城平常的活动价598起的 MLB 包包，今天5折的福利啊，直接299起就可以拿下了。而且现在除了价格优惠之外，我们还会赠送大家 MLB 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而且颜色都是很百搭的，你可以自己选白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随心挑。那么这个帽子在商城里面单独如果它打5折的话也要卖到109，在专柜的话呢，一顶帽子基本上都是200-300块钱，包包更不用说，包包你在专柜买也要1000块钱左右起，我们今天是直接299起，所以你本来要花1000多啊，1500左右的一个套组，今天咱们299起就可以拿下了，可以赶紧进商城看一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包款，可以买回去试一下啊。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首页，然后往下滑一点找到我们这个 MLB 的专区就可以了。也给大家稍微推荐一下啊，就是如果你追求那种小小精致的，满印的老花波士顿和那个老花单肩包就比较适合追求小小精致的朋友。 拍拍照啊，很出片儿啊，然后作为配饰，把手机、钥匙、化妆品这些随身小物件放进去是没有问题的。送礼也很合适，因为颜值真的很高。但是你如果说是追求实用性，我要出去旅游带娃，要能装的，哎，小孩的那个什么泡奶的杯子啊、奶粉啊、尿布啊，我都要往里头塞啊。或者是我上班文件很多啊，我要带电脑上班呢，那这个托特包就更加合适了。托特包两种，这个花色，一个是横版的托特，还有一个是老花写 logo 的托特，咱们全部都有目前啊。而且这个托特包就非常实用了，又耐造又能装的，喜欢大包的就直接冲这两款托特啊，上班通勤出门游玩是吧，护肤品啊，带水带雨伞通通没有问题啊。如果大家想要看看包款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直接去下滑一些找到 MLB 的这个专区就可以来下单了。好，我们的1054交通在线也还在为大家继续的直播。如果我有碰到任何出行路上的路况，大家都可以随时通过图片、文字、视频的方式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公众号，或者是发送到咱们的1054大交通群，还有我们的帮忙热线啊。大家如果有问题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也可以来拨打8833-0011、8833-0022。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整点路况。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好了，到了8点01分，我们马上先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来到8点钟了，省会南昌市区的通行路况是不是依旧还是非常顺畅好走呢？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微微，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道路路面的车流出行。确实，刚才这个咱们整体的早间高峰路况反馈都挺不错啊，大家走在路面上啊，这个感觉早间高峰啊，敞开怀抱啊，暑期的这个滋润啊，让咱们上班几乎是无痛通勤啊。但是这个毕竟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提前的还是要早早熟练，早早出门的这个习惯还要养成。现在来看的话，虽然出门的车流不多，但是有一部分区域啊，可能有事故的情况。主要是在桃花南路啊，去小兰向湖方向上班。现在桃花南路一路向南啊，在靠近桃花路立交，也就是南昌大道的这个匝道位置，出现了车多堵清啊。目前的由北往南，也是从九州高架往这个南昌大道中间这段路啊，这个咱们就需要大家保持好注意了。那么其他的啊，这个通行通过像沿江快速路江边，或者走市奥路金石大道这个传统的通行区位，包括真菌路到金石二路，其实现在都可以畅行，所以说大家呢可以调整一下思路啊，这个先绕行开这段车多堵点，其他的啊，一环线因为现在车多状况还没上线，所以说依然可以这个继续照常啊，从快速路来安排通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石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3: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3: 搜索路况最用心。
5: 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